0: 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
2: 人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4: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6: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7: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5: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8: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5: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六超人在翟博士的帮助下来到了平行宇宙的新星球，发现这里被邪恶势力占领。
1: 你们实在太过分了，说过多少遍，做反派也要做反派的威严。
2: 你就是侵略整个新星球的黑煞。
1: 除掉一个超人，又来了六个超人，让我看看你们凭什么叫超人。
3: 别着急，让主角先上。

0: 嗨！嗨！他怎么会小心丑人的分身？为什么连我的招式都会？
1: 哎，这话应该由我来说。

0: 他拥有跟我们一样的超能力，他究竟是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都要保护星星球。
1: 星星超人，星星超人，
2: 机车怎么不出现了？
0: 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自量力。
2: 等等，不能再打了。
1: 花心超人，伽罗，小心超人，开心超人，听我说，
2: 预备，
1: 走，哎，哼，哎。
0: 小心对你！
1: 哼，竟然让他们逃走了，有意思。黑煞太强了，而且我们也没有机车侠。
2: 一定有办法打败他的。我们先找到发出求救信号的人。对，这里氛围很不好。路上的人怎么都无精打采的？各位有没有兴趣？
3: 卖卷干净又卫生的厕纸啊！等会儿，老板，你们怎么认识我？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自从黑煞统治了星星球，怪兽到处捣乱，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打败黑煞的。打败黑煞？
0: 那需要这个吗？难道是击败黑煞的方法？人生保险大特惠，不要1000元，只要999。哇，这个世界的超有钱还是这么有钱呢！没钱，你身上的颜料又掉了。老板，让一让。
2: 慢慢，你不送快递了？为什么在这里捡垃圾呢？哎，现在黑煞的怪兽到处捣乱，制造了很多垃圾。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回收垃圾。这个平行宇宙大家都有点变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翟博士会变成什么样子。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拼！
1: 跟黑煞战斗消耗了太多体力了，我是让我带了零食来的，要不要？我们赶紧去找求助人吧。小心超人饿了吗？伽罗。我们到了。
2: 你们就是来帮助我的超人吗？
1: 翟博士，我就是给你们发出求助信息的科学家，我叫乔博士。哇，都是潮牌，好潮啊！哦，哇，
3: 什么是潮啊？
2: 就是潮啊！啊！ 这也是潮吗？

0: 乔博士，他们太兴奋了。
1: 没事。
2: 看来两个宇宙真的很不一样，两个博士也差距很大。
0: 喜欢的家居风格不一样，
3: 养的植物也不一样，
1: 穿搭风格也不一样。
0: 喜欢桃子姐姐倒是一模一样。
4: 大家好，我是桃子姐姐。欢迎大家观看新闻播报。
1: 这个世界的桃子姐姐还是这么可爱，一点都没变。听说你们输给了黑哨。
0: 我们遇到了黑哨，还轻易的被他打败了。
2: 要是
1: 通道暂时无法承载过于强大的能量。这可能就是你们的机车侠过不来的原因。
2: 难怪我们召唤不了机车侠。
5: 你们在那边还好吗？在那边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再受伤了。
1: 平行宇宙的通讯信号很难维持。既然你就是平行宇宙的翟博士，那平行宇宙的我们呢？
6: 不知道，可能在我这个宇宙你们没有出现吧。我们这曾经也有过一个超人，他和黑哨战斗过，可是他失败了。
1: 这个黑哨太强了，我们又无法召唤机车侠，到底怎么样才能打败他呢？
6: 用开天辟地斧。很久很久以前，宇宙中诞生了第一位超人古潘，他用他的开天辟地斧打败了所有侵略者，守护了宇宙和平。找到古潘的开天辟地斧，就能获得战胜一切黑暗的力量，就能打败黑煞了。经过不断寻找，我最近在一个拍卖会上找到了进入勇敢之城的线索，但六块晶石在拍卖前已经被人拿走了，只剩下底座。
4: 我们能找回晶石吗？
1: 这是晶石所在的地图位置，

0: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1: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2: 我们中华民族哈，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一种传统。
0: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

0: 文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1: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2: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无法觉得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
0: 既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3: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珍：中国古代游戏史》。

0: 进入超星学院，
1: 六超人只有进入勇敢之城，拿到开天辟地斧，才能打败黑煞。但是能进入勇敢之城的晶石，却分散在六个不同的地方。
2: 哦，
0: 超星学院、迷瑞岛、童话世界、魔法世界、古灵星，
2: 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
0: 在我们的宇宙里去过。
2: 我和小新超人去过。
3: 嗯，
0: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吧。
4: 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0: 哦，
4: 乔博士，这个行动太危险了，就交给我们超人来完成吧。
0: 嗯，我们很快就回来。
4: 两个宇宙的连接通道没办法维持很长时间，你们抓紧时间，不然就回不去了。我会尽量帮你们拖延时间的。
0: 嗯。底座上的地图显示了六个地方，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超星学院。
5: 你们哪儿也去不了。
0: 黑煞，开心冲击铁拳，
2: 开心超人，
0: 大家赶紧逃，大家分散跑。
5: 还想逃？
6: 慌不择路，没意思。那六个人分开逃走了，

0: 交给你去处理吧。
1: 是，黑哨大人。
2: 哼，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3: 去超星学院。
2: 超星学院被一层能量保护着，我们不能直接进去。

0: 小心超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小巴，请问你知道去超星学院的校车在哪里吗？请问你知道去超星学院的校车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请问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已经来回问了我几十次了。
0: 不好意思，我忘了。
2: 我来。请问

0: 小伙子，你想好要问什么了吗？
1: 您知道去超星学院的校车在哪里吗？
0: 啊，
1: 嗯，
2: 奶奶回家了。
3: 啊，花蕾同学，你知道超星学院的校车站怎么走吗？
2: 我这么有名的吗？左拐右转，再左拐就到了。
3: 小熊超人，对不起啊，我好像又忘了。你刚才跟我说怎么走来着？
1: 我没说，是花蕾同学说的。没事，我来带路。迷路了。
2: 你们是新生吧？跟我来。

0: 您看一下，
1: 我们没有学生证。
0: 您了解一下。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2: 我有办法了。画完了。
1: 画得很好。但是太好了。
2: 但是一不小心就画成图纸了。粗心琪琪枪用它就可以了。
1: 等等，别用真实名字。
2: 为什么？
1: 不能暴露超人的身份。
2: 我原本叫粗心超人，那就简化一下吧，就叫超人吧。
1: 叫粗心。
2: 那小心超人你的名字简化一下，就叫三毛面侠。学生证是什么样的来着？名字、照片、班级，可以了。
3: 哎，

0: 你的学生证。
1: 糟糕，粗心忘了，直接按照模板写了，忘记调整过来。
0: 照片拍得挺好看的。
1: 哎呀，我还以为你发现我填了幼儿园呢。
0: 什么？幼儿园？你们？

哎呀，现在的小孩长得真成熟。你看那边。他也是和你们读一样的班级。

0: 机出问题了。
1: 不急了，
0: 我帮你拖延时间。通讯狙击枪，
1: 没事。
2: 不愧是我的朋友，能力出众。
3: 你们刚刚使出的能力啊，让我发现了你们居然
1: 身份暴露了，
4: 居然这么厉害，是我见过最有潜力的学生。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开始。
1: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2: Chinese Radio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3: 还有，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4: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5: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拼。
1: Why do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5: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6: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5: 为了我们的未来。
7: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8: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9: 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7: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10: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11: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7: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12: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7: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1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1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一

0: 百万大军，
1: 哎，给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1: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2: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1: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2: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团长，
4: 稍息。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3: 杨威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1: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3: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1: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2: 是。
3: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2: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5: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来，
7: 班长，讲一个。
5: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1: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5: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5: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6: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
3: 连长，
2: 连长，
3: 连长，连长，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5: 连长，您快讲啊！
6: 行，
3: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十八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板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啊？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啊。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5: 连长，
6: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准备答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好啊，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味鸭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

0: 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

0: 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年初的你是成长

0: 也是家的模样。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0: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
1: 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
0: 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
1: 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雷震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2: 咱俩，
0: 咱俩，咱俩。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布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3: 啊！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回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我是陈国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0: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来不及问她。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找到你们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到大军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上前面砍木头去。
4: 是喽。
3: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3: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3: 好，你好啊，班长。
4: 哇，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3: 哎呀哈！听指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3: 啊，
7: 是
3: 的。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3: 换1盒吧。
4: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1: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2: 是啊，
3: 今天脸色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2: 干啥？你还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8: 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51山灵芝，你信吗？
9: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8: 99元抢51山灵芝，划算吗？
10: 这51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8: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2: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0: 止痒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甄别共产党杜鹃，
9: 坐，
8: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10: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8: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1: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0: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2: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9: 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2: 就好，
0: 不准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见。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瞧瞧，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船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婚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

0: 法宝，请毛算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心口上捂着呢，丢不了。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醒过来。
1: 受伤了，
0: 先生，
1: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兴，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

0: 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7: 什么？你呢？
8: 我在想。
9: 天哪！
10: 小马儿，
11: 哎，小马儿！
12: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掌命了，我们继续前进。
13: 好，立刻出发。

0: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4: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盘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

0: 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看不清
9: 啊。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贯通可可平邀请您收看，有请

0: 我，快开门。
1: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0: 哎，小婆，到外面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2: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
0: 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3: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0: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0: 王涛，
1: 哎，
0: 推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九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光。刘飞，哟，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闪失的。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十，
1: 一百一十。
2: 上来上来来，
0: 一百十六。
1: 不要紧啊，
3: 走走。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
5: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7: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6: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纪律性没有？
5: 咱们是什么？
6: 咱们是部队。
5: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7: 鬼子查户口来了，
1: 怎么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哎哎哎，等一会儿分账，蔡军昌户口来了。
2: 李正。管账先生，
3: 什么管账先生，就下来扣酒钱，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你看，这个小子，队伍出动，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不对，
0: 政委，鬼子扑空呢？
1: 有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2: 票车不好打呀、啊。
1: 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像一把

0: 把老虎钳子得钳住他。
1: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業者、仕入れ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来，走走，走走。太君，迷信迷信，妖邪，迷信迷信。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郭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进来，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小部老百姓会叫当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呀，什么花棍呀，一条心呐、啊，往大走圈，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建军，不破有功，恩爱还有还有，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害怕没得干呢，

0: 红，
1: 老红，
0: 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小子。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确实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2: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3: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0: 你去装南，我去装北，咱们分头集合队伍，从南北夹击消灭他。
1: 好，
0: 大队副跟你，小副跟我走。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一打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3: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骨

0: 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

0: 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慈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好消息，好消息，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
9: 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1: 祖峰身上有秘密，
1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1: 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如果据理力争，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白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啊。

0: 你看怎么样？
1: 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伞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记住。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哎，行，
3: 再来半斤白干。
4: 哎，好好，
3: 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5: 看姑娘，看姑娘。
6: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里边有，里边坐了。
7: 列位，看姑娘们。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9: 哎，他们在谈什么？
2: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9: 哦。
1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9: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0: 嗯。
2: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啊。嗯，
11: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8: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2: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2: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5: 别弄我
4: 啊，来。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尾道，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喂，你啥玩意儿？
0: 咋了？
1: 俺这行了，
0: 快来喽！
2: 怎么办呢？回不去。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对，
4: 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7: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里集合。
6: 这是命令。
7: 下去。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0: 报告部队长，尾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尾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敌人的。
1: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2: 捜査官。
0: 你们谈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少々だ。

马小姐。

0: 小人丸糕6块6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糕，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块6，现在仅需6块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

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石。

0: 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十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一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

0: 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2: 以前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朵花好看吗？
5: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6: 这不

0: 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1: 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2: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底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16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件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1: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2: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得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1: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格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后，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本中哥，你这身衣服哪里来的？这事儿我说了，你都不信。我送完弹药以后，就接了个电话，让我当连长。
1: 连长啊！
0: 后来啊，我又接了个电话，命令我当营长。
1: 营长啊！
0: 我跟你讲，现在电话响了，我都不敢接。
1: 两颗星。
0: 对，这是中校。营长，是吧？你说人家都说我李本忠。
1: 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没想到我摇身一变成国军营长了。你不要这么说你自己，在我眼里，你从来就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你就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0: 哎，我给你看看这个，这叫望远镜。
1: 我看看。
0: 看得可远了。
1: 哎，
0: 反了反了。
1: 啊，
0: 我当时也这么看的。
1: 怎么看啊？
0: 那边那边，这只眼睛闭上。
1: 那个不用闭，那个不用闭，往下看，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本忠哥，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还要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2: 鬼子要进攻了，
3: 快走，跟他们一块走，千万别走散了。去吧。
0: 文忠哥，我等你回来。
3: 好，快走吧，千万别走散了啊。

0: 长沙会战已经进行到第四天了。就现在的情况看，战场的形势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敌军分三路向我军发起进攻。鄂南方面的第33师团被我27集团军杨三部阻击在浮石岭一线，没有任何进展。敌军主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 从湘北发起进攻，被我柏林防线阻挡。到现在为止，只推进了50公里。河南和湘北两条防线，如果说是比较乐观的话，那么东面的防线就令我们担忧了。东面敌人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30000人，进攻速度很快，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 他们3次突破我们设在高安的3道防线，我19集团军罗卓英部抵挡不住，正全面溃退。如果东线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进攻事态不能得到遏制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从赣北直插到我们的湘北，对我们正面防御部队实行侧面攻击以后，和第6师团会合，以雷霆万钧之势。 直取长沙。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整个形势就不容乐观了。
1: 各位有什么高见？

0: 请畅所欲言，大家都来帮薛伯陵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1: 按照剑生兄的分析，如果无法遏制东线敌人的进攻，那整个第九战区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我建议第九战区应当考虑退路。
2: 现在就考虑退路，为时过早了吧？依我看，只要是罗卓英部能够坚守住高安，那么这仗还有的打。
3: 可根据现在的情况，罗卓英部对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强势进攻，怕是抵挡不住。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退路的话，那么我第九战区24万将士有可能全军覆没。
2: 我认为情况不像你说那么复杂。回座，现在罗卓英部已经退到了茅坪一线，在茅坪一线重新构筑了工事，而茅坪一线的地势对我军十分有利。我认为罗卓英部应该坚守得住。
0: 刺绣，你有什么想法？
4: 我以为目前战局的态势还并不十分明朗，我不赞成现在就让薛伯陵打算退路的观点。我觉得虽然东线的形势不容乐观，但是罗卓英部并没有全线溃退，第106师团和左支支队能否在短时间内直插到赣北侧击我军，这个还很难断定。况且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而且仗只打了4天，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得失就对整个战局失去信心。我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看到东线的危机，我也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调整他的策略，适时地应对目前的不利局面。伟座，我以为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

0: 你们家老爷子神呢。
1: 下雨了，
0: 刚下。

0: 天助我也。
1: 薛长官，东线吃紧，得赶紧想办法。
0: 办法有了，吃掉106师团和组织支队。
1: 我没听错吧？
0: 你看，这是罗卓英部坚守的大秃岭铜鼓山一线，敌106师团和组织支队如果继续深入的话，势必进入这片地区。如果这时候我派出一支部队增援罗卓英部，他就能转防御为进攻，把这支孤军深入的日寇团团围住，一口吃了他。
1: 罗长官手上只有9个师，这几天防御战打下来伤亡惨重，只有6个师的兵力可以用，我们拿6个师的兵力来啃那么大一个堤坝，结果只有2个，要不撑死，要不噎死。
0: 我要是给罗长官派去一个军，
1: 一个军，你上哪儿弄一个军去？
0: 第8军在兴祥河已经顽强地阻击了3天，完成了既定的作战计划，完全可以撤下来。
1: 你不会是想让李玉堂的第8军来支援罗长官吧？
0: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这不可能，新墙河到铜鼓山200公里的路程，他们就是插了翅膀也飞不过来。
0: 当年的红军有1天1夜急行军240里路，从我们大军合围的缝隙中逃跑的先例，48小时走200公里，我看他们可以办到。
1: 我看他们办不到，那么大的雨会大大影响行军速度。
0: 参谋长，你怎么就不想想，这大雨对敌军更加不利，道路被老百姓挖断，稻田里灌满了水，这大雨一下，整个战场一片泽国，敌军的重炮坦克深陷泥潭，寸步难行，我们的2条腿反而比敌人的车轮子有了更大的优势，你说对不对？要不怎么说老天助我呀。
1: 你那么一说我明白了，但是薛长官，
0: 告诉李玉堂，这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让他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跟日寇跑赢这48小时。

0: 八个鱼行军，48小时走200公里，我们第八军是孙悟空啊，会飞呀、啊！
1: 军长，我看呀、啊，我们可以提高一些行军效率，
0: 咱们提速啊，
1: 去掉一些负担和辎重。
0: 不行，部队里就这么点家底儿，我要是扔了，不成了败家子了吗？绝对不行，加快速度。
2: 正面を守っていた信濃軍が大雨に乗じて逃げた。打倒命令だ。即刻追撃、調査へ向かえ。
1: はっ。

諸君殿、戦車に大砲がぬかるみで立ち往生し、行軍が遅れています。

0: 第八军到哪儿了？最新战报，第八军已经行进到了九岭山附近。太慢了，3个小时刚到九岭山。告诉李军长，叫他加快速度。
1: 军长，战区长官派命令，必须在40个小时内赶到铜鹿山，全速前进。
2: 知道了。看来我李玉堂只好当一回败家子。参谋长，
3: 走。
2: 命令部队除了枪支弹药，其余东西全部扔掉，
3: 是，
2: 好好前进。
3: 是。

0: 人を集め、紅白弁、必ず期日に間に合わせよ。進入ください。抵抗に合えば、迷わず殺せ。はい、やっ、やっ。
1: 学长官，李玉堂部已经抵达了106师团的外围了。
2: 好，命令李玉堂原地隐蔽，休整待命。
1: 好的。
2: 等等，再给罗副司令长官发一份电报，从现在开始由他全权指挥东线作战，告诉他东线作战的目标是全歼敌106师团和佐治支队，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第三路大军在湘北会师，减少我军正面的压力。
1: 好的。
3: 由于天气的原因，日军在攻占了高安镇以后就避雨不进了，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围而歼之的大好机会。可目前的状况是，日军的106师团和佐治支队两兵合在了一处，形成了一块大铁坨，这样我们想要一口吃掉他们不容易了。
4: 整整一个半师团，要真能一举歼灭他，罗长官，那可是大捷呀！自开战以来，我们还从未有过这样辉煌的战果。
5: 宋军长，不是我长敌人志气，就以我们的兵员素质和装备，能够啃下敌人整整一个师团，就已经使劲吃奶的劲儿喽。
3: 没错，打仗就是要知己知彼，虽然我们目前有四个军，但就火炮而言还比不上敌军的一个半师团，再加上天上我们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坦克，所以这个仗打起来就更为艰难。
4: 哎，罗长官，我们哪有四个军啊？
3: 李玉堂的第八军奉了薛长官的命令，正在冒雨赶来。
4: 哦，
3: 这个战役怎么打，诸位有什么高论，请讲。
4: 敌自17日发起攻击，深入我腹地已经有7天，因山路崎岖加上大雨滂沱，所以一直未能得到后方的补给，所攻占之处我方已经实行坚壁清野，因此我敢断定敌人的粮秣补给应该极感困难，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5: 对，我们可以在铜谷这个地方让敌人发现我们有一个大的粮库，这样的话敌人必定会分兵来攻取。
6: 为什么选在铜谷呢？这里离高安镇是不是太近了？
3: 正因为近，才会给日军有遥相呼应的感觉，所以他就敢分兵。可铜谷的地形是易进不易出，这就是谷的含义。诸位请看，从高安到铜谷之间有一条长长的峡谷铜陵道，只要我们拦腰把这条峡谷截断，那么进入到铜谷的敌军就很难再回援高安。
7: 有道理。
3: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想办法让鬼子上当了。
8: 报告。
3: 李军长。
8: 罗长官，
3: 辛苦了。这么大的雨，只有贵军才能有如此的神速及时赶到，说有什么需要我一定满足你。
8: 谢罗长官。
9: 大大よ、忌々しい雨のせいで我々はこの村に3日も足止めよく、司令官殿の先日では即部昭和県向かい第6師団に合流すべきなのに。
10: 将軍殿、おそらくはここでしばらく足止めです。
9: なぜだ。
10: 本主隊が傾向した糧末はすでに尽き、
11: 中国人ですらは食料の防衛も知る、
10: 故に後方へ糧末の支援要請が必要です。
9: 兵士の上は知っている、故に我々は速やかに攻め奴らの食料を奪うんだ。
10: 敵から奪うのは当然上策でしょう、ですが計画にない行動するのは。
9: 行く手を阻む敵軍は数軍あり、その数万を数える。奴らとて飯を食らう大量の糧末を供給する倉庫があるはずだ。

0: 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抢完即止。请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

0: 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
9: 嗯。
8: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9: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9: 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 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9: 呀、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度05，我太神奇了，
8: 非常凉是吧？
9: 说的没错，
7: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

0: 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送货到家。
2: 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顽童金骨贴，空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
14: 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
14: 制药健康四方。

0: 你小子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你失去媳妇儿，你的悲痛我知道，你这是怎么想的？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从开战以来，我们整团整营的官兵都横飞，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收集不起来。别的不说。 曹协令，曹协令总是你亲身经历的吧？你们三五八团，三天三夜的防御战，那是我们的兄弟在用血肉之躯。 敌人的飞机、坦克，500多条生命就留在了那座山岭上。老天爷下了3天3夜的雨，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 是老天爷在下雨，那是老天爷在哭。李本忠，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你不要老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这会迷失你的心智，你就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军人。 做不了一个合格的指挥官，你怎么替你媳妇报仇？你把我从战场上撤下来，我怎么报仇？你又喊是吧？军长给了我一个任务：战役打响以后，我们不和鬼子做过多的纠缠，在第一时间派出一个尖刀营，直刺敌人的心脏，那就是106师团的指挥部。 活捉或歼灭106师团指挥官中井良太郎，这可是个尖刀的活。
1: 师长，把这个尖刀营的任务交给我吧，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那你来看看。 让迫击炮连配合你的行动，不过既然是尖刀，就要快，要准。敌人，好好看看地图，这样才能出奇制胜。我希望我的男人。
3: 是个能干大事的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0: 我们要干掉小鬼子的指挥部，这样咱们分头行动，分成两个小组，在棉纺厂集合。
1: 是。

这是咱们的必经之路，小鬼子在这设卡，我们必须先把他拿下。嗯，来，我告诉你们，去吧。

0: 更激烈的炮火在西方炸响了，
1: 他们向西突围了。
0: 对，
1: 命令部队，分割消灭日军。是。
0: 营长怎么样？弟兄们都到了吗？
2: 到了，
0: 有没有伤亡？
2: 没有，我们绕开了鬼子，没有跟他们正面冲突。不错，这怎么回事？
0: 我抓了个鬼子的通讯兵。
2: 会说中国话吗？
0: 不会。
2: 那不是个废物。
0: 那这个，
2: 带下去。
0: 是。
2: 这个图还是有用的。
0: 营长，你看出什么了？
2: 你看啊，这上面就是电话线，所有的电话线都通向一个方向。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他们的指挥部。就这边是正北，这是侧面。你带领一部分人在正面吸引敌人，你那边一打响，我从侧面进攻。 这场仗能不能打好，关键取决于你能不能吸引住敌人，知道吗？
3: 是，保证完成任务。敵の攻撃が激しい。俺の危険があるだと。陣地を敷き通。陣地を敷き通。

罗领兄，你放心吧，在营田我们驻守一个加强警备团，有十几个钢筋混凝土的暗堡，有几十挺轻重机枪，还有充足的弹药。再说就算是日军进攻营田，他们也只是后勤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一个加强团对付他们绰绰有余。王林兄，你已经好几天没睡了，去休息一会儿吧，一有新情况我马上向你汇报。

0: 面。
1: 哦，面。
2: 報告します。上村死体がエーターを落としました。
0: 什么事儿？
1: 进攻营田的不是后勤部队，而是极具战斗力的上村支队。
0: 可我们有那么坚固的工事，还有一个加强的守备团，怎么可能不到两小时阵地就丢失了呢？
1: 日寇违背日内瓦公约，使用了毒气弹。守备团全军覆没。

0: 刑天失守，我正面迎敌的第十五军团就有被日寇夹击之嫌呢。薛伯宁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在这儿布置重兵呢？这个虎仔还是欠火候啊！立即给我接通薛伯宁。
1: 是。

0: 喂，是，薛长官，博院长电话。
1: 跪坐，我是薛。
2: 柏林兄，营田对整个长沙战役的重要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现在营田失守，你有何相应措施？
1: 魏佐，营田一线确实是直下布防路渡，营田失守，
3: 直下难辞其咎。
1: 但直下一定会想出对策，以补此事。
2: 柏林兄，营田恰巧是你苦心构筑的柏林防线背后，营田失守，正面迎敌的第十五军团将是腹背受敌，其后果你想过吗？
1: 贵族放心，之下一定不会将此恶果变成事实。
2: 愿意听听我的建议吗？
1: 请委座示下。
2: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根据战场情况审时度势，不必执着于一城一池之得失，当机立断，敢于做出舍弃长沙之决定，
3: 撤离到衡阳一线，
2: 构筑新的防线，以使我第十五军团免遭全歼的恶果。
1: 委座的意见，之下不敢苟同，之下一直坚持死守长沙的战略。再说此时万万不能撤军。
2: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1: 其一，我军士气正盛，绝不会重蹈闻听后路被包抄就张皇失措之覆辙。第二，两军正在焦灼状态，此时贸然撤军。

0: 敌人尾随追击，我军必遭受重大之损失。其三，长沙乃西南之屏障，长沙失守，衡阳必将不保，则整个西南为矣。
1: 看来你是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了。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薛伯陵拿着我的王牌家底去赌博呢？
0: 伪作此言谬也。
1: 他的谱还真大，竟敢挂了我的电话。

0: 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嫡系，还抗什么日，打什么仗？这简直是军阀作风。
1: 柏林兄，你息怒啊！
0: 他是最高统帅，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拿他的王牌家底。
1: 柏林兄，看什么？都看什么？我告诉你们，谁要把今天的话说出去，我对他不客气。各就各位。
2: 维措，你千万不要在意，薛伯陵他就是这个臭脾气。
3: 维措，
2: 喂，我是陈诚。
1: 陈长官，我是吴一志。伯陵兄要给委员长道歉。
2: 维措，薛伯陵来给你请罪了。
3: 算了，我不用接了。
2: 维措，大敌当前，你还是给薛伯陵一点面子吧。
3: 明天一早，我让剑生、慈修飞抵前线，明讯战况，传达命令。
0: 他也摔了我一回。
1: 没事儿。

0: 此休，建成，只能辛苦二位跑一趟前线，务必要使薛伯宁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因为高安一地局部的小胜而犯了冒进之过啊！一定要审时度势，保存实力，适时的撤兵衡阳，倚仗衡山的地形，再注意到他的柏林防线，与日寇一决死战。二位一定要和他说清一个道理，要是把我们这点家底都拼光的话，我们如何再坚持持久的抗战呢？二位此行是任重道远，
1: 请委座放心，
2: 直下一定不辱使命。
3: 子英兄，
1: 伯林兄，好久没见呐！
3: 好久没见呐！
1: 薛长官辛苦了，
3: 白长官。战事繁忙，没到机场亲自迎接，见谅啊！
1: 哎，没有没有，这次我和慈修到你这儿来啊，第一是聆讯战况，第二是传达委座的指令。
3: 好，这是参谋长，
4: 白长官。
1: 辛苦了，
4: 长官辛苦，请。
3: 请。
5: 敬礼。

0: 二连兄，都是老兄弟了，就不用客套了。是啊，都是老朋友了，不要客套。
1: 请坐。
0: 咱们抓紧时间讲正事啊。
1: 参谋长，
2: 是。
0: 我先向二位长官汇报一下战况。日寇集结了十万重兵，兵分四路，从赣北、鄂南、湘北，还有水路，从宁田登陆。 直逼长沙，
3: 别的你都不用多说了，你就重点介绍日军上村支队登陆营田以后，你们做出的对应之策。
4: 参谋长。

0: 你坐吧，我来说。好，敌人进攻营田的意图很明显，企图围歼我正面防守的第十五集团军，所以我让第十五集团军的主力向两侧转进，避敌锋芒。你撤掉正面防守的部队，那不就等于是把正面打开？
1: 如果敌人乘虚而入，你拿什么守长沙？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笑>
0: 也就是说，你现在对营田失守，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我可以这么理解吧？我说了，关于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可是，日军的上村支队。 已经向一把钢刀直插入我十五集团军的后背，而十五集团军是委员长的王牌主力，你难道能置其生死于不顾？
1: 白长官，这有点危言耸听了。敌人的主力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还被我阻击在汨罗江以北。
0: 在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不过是一支孤军。虽然在我侧背，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我十五集团军尚无被围歼之忧，而且我也正在谋划下一步的应敌之策。哼，我并不怀疑你薛长官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但是你别忘了，以我战力的悬殊。 这并不是凭你一个指挥官的脑袋就能决定胜负的。委员长决定弃守长沙，退至衡阳防御，正是知己知彼而做出的明智决策。
1: 你接着说，白长官。
0: 经过数次会战，我们得出一个经验：敌人的装备和单兵素质上的差距。 使得我们必须以5倍的兵力去和敌人抗衡，这点薛长官同意吧？嗯，同意。嗯，好。那么现在咱们就说到长沙战场，敌人现在有重兵10万，而你薛长官，你手上满打满算，也就是24万兵力，2比1，只能和。
1: 强敌抗衡吗？白长官，论兵不能如此机械啊！从整个长沙战场来说，敌军是优于我军的，但是敌军是分了4路进攻，我军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其1路，那我军是占着绝对优势的，而且东面战场。
0: 已经做出了表率，薛长官，你不要以东面战线一时得利而冲昏头脑，迷失大局。要知道，日寇是机械化部队，你集中兵力于一路，你还没有歼敌，敌人可能就蜂拥汇集。今天战场上拼的是什么？啊，拼的是钢铁实力。
1: 可在我湘北战场上，日军机械化未受其力，反遭其累，这也是事实啊。柏林兄，
2: 我想仔细的听听你这方面的解释。
1: 这不是我的本事，这是三湘民众之伟力。为了抵御日寇，湖南百姓牺牲了一季春花的收成。 他们把稻田灌满了水，破坏了道路，从新墙河到劳刀河一线，全都变成了泥沼。这也是日军的主力第六师团至今没有渡过汨罗江的原因。敌人的重武器现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而日军失去了重武器，战力就大打折扣，反而
0: 这都是一时之力。最终长沙总不可守。
1: 白长官，你什么意思？
0: 自古荆楚长沙、武昌、南昌鼎足而立。

0: 现在武昌失守，南昌相继沦陷，陷于孤立的长沙根本不可能打这样的防御战。希望薛长官还是遵照委座的指示撤守到衡阳，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牺牲。
1: 你对湘北的地形人文没有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纸上谈兵，不顾实际，太令人失望了。
0: 我林兄，
2: 我长沙背靠大西南，上接湖北的第六战区，下接两国的第四战区，怎么能是孤城呢？反观日寇，既要守武汉，又要守南昌，他们进攻长沙的除了空中支持得不到任何支援，这才实实在在是孤军呢。这也是我把决战地点放在长沙的根本原因。
1: 两年多来，我们上海丢掉了，南京沦陷了，现在南昌也没了，退退退，一退再退，我们还要退到哪儿去？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如果败退都成了习惯，那重庆也终将守不住。如此这般，那国家民族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0: 柏林兄真的一点也不理解委员长的战略意图吗？
2: 湘北的洞庭湖是米粮之仓，守住了长沙，我们就能足兵足食坚持抗战。反之，这一大好资源如果被日寇得了去，他们就能以战养战，此消彼长之势。
1: 白长官就看不出来？
0: 薛长官，我这次和慈修到你这儿来，不是来和你争辩是非的，是来传达委座军令的，你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1: 那就请二位长官转告委座，胜乃国家及委座之福，败则我薛岳自杀以谢天下。
0: 柏林兄，你忘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2: 但军人更有守土保国之天职，就是砍了薛岳的脑袋，长沙我也绝不放弃。

0: 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

0: 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补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甄别共产党杜鹃，
10: 中了，
9: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11: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9: 方家树有嫌疑。
12: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
9: 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2: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9: 帮你请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8: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喂，军总，
1: 关司令，我碰一人，
2: 我要撤走37和79两个军出大云山，去截击敌人第六师团的尾部辎重部队。
1: 这他妈下的什么命令啊？这个节骨眼上还从前线撤下两个军，这开什么玩笑啊？这是向小鬼子投降。
3: 这是薛长官下的军令，想通了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
2: 我现在担心的是，
3: 等37军和79军撤下来之后，你就真的孤军奋战了。
1: 好，关司令别说了，既然这样，我彭伟人顶着就是了，人在阵地在，您放心吧。
3: 我虽然不得不执行薛长官的军令，但我也打了点折扣。我从撤下来的两个军中留下来战斗力最强的105师和99师归你指挥。
1: 谢谢关司令，不过薛长官要是秋后找你算账的话，够你喝一壶的了。
3: 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你给我坚守3天，等37军和79军如期翻过大山赶到敌后，你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1: 没问题，我马上把指挥部推向前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喘着，小鬼子就休想前进一步。
3: 等等，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1: 我必须这么做，我只有这样做才能鼓励我的士兵奋勇杀敌。参谋长，指挥部向前推进10里。
0: 军座，
1: 执行命令。

0: 二位长官，前面的道路已经彻底破坏了，都已经离路为田了，所有车辆都无法通行，只好请二位长官骑马吧。
1: 好，
0: 先生，你看，这样泥泞的道路，日寇的机械化部队肯定是寸步难行啊。看来三乡的民气确实可用场了。
2: 行吧，
0: 行。

0: 我们是三军的将士们，你们是战斗在抗战第一线的将士，我们应该向你们这崇高的敬礼。今天我和白长官代表委员长来慰问弟兄们。好，大家继续干活吧。
1: 这位小兄弟，你是哪里人呐？
2: 报告长官，我是益阳人。
1: 是第一次上前线作战吗？
2: 是的。
1: 害怕吗？
2: 开始害怕，可是打过第一仗以后，我就不害怕了。
1: 为什么？
2: 我以前知道我们湖南人士兵狼会上瘾，现在我发现我们打鬼子一样会上瘾。
1: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打会鬼子十几次强度了。日本鬼子的飞机，你们怕不怕？
2: 不害怕，我们挖了很深的猫耳洞，您看。

0: 打得更好。
1: 都是老同学，我不是为了私事求你，我求你是为了战士。
2: 伯仁兄，我今天在前线视察了一圈，感触颇深。三乡的民心和士气确实可用啊。
1: 白长官得出什么结论？
2: 他好像没说什么。
1: 咱们这位小诸葛谨慎有余，胆量不足，而且一味的看委座的脸色行事，毫无主见，这样的人可以当官？
2: 伯仁兄，你不能这样说剑生，他也是为了贯彻委座的意图。
1: 哎，委座真的是执意要弃守长沙吗？
2: 委座要真的决心已定，还派我们两个来长沙干什么？直接下令就是了。
1: 哦，这么说，委座也在犹豫斟酌之中啊。
2: 委座认为，中日战争，其实质就是世界战争。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应当以保存实力为主，静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1: 正是因为国际时局如此，才更应该打一场胜仗，胜利者才能赢得盟友。委座怎么说的？弱国无外交嘛。
2: 伯仁兄啊，你已经有世界眼光了。哎，那你告诉我，你真的有把握在长沙打败日军吗？
1: 你看啊，咱们都保定军校出来的，都看过蒋伯礼校长的国防论。
2: 当然，
1: 先生说湖南将是与日寇的折冲之地，我当时读的时候不过寥寥，到了长沙仔细观察，才发现湘北的山岳湖沼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完全可以在这里与日寇缠斗。
2: 缠斗？
1: 对，缠斗。
2: 你这两个字用得颇有深意啊。
1: 白长官说，敌我两军战斗力是5:1，这确实是无数鲜血凝成的结论，所以我不敢说大败日军，但是我敢断言能守住长沙，使日军败走。
2: 既然敌我悬殊如此之大，你的必胜之信心又是从何而来呢？
1: 因为敌人是没有援助的孤军，而这场仗拼的就是战斗意志。只有我坚持与敌缠斗，耗到他们弹尽粮绝，他们能不败退吗？
2: 伯仁兄，你的意图我是明白了，我一定把你的想法报告给委座。
1: 那我在这儿就谢过了。
2: 你我还用谢字？哎，伯仁兄，这是什么茶？味道很好啊。
1: 本地的黑茶。
2: 黑茶？
1: 对，黑茶。
2: 哦，方便弄几块给我带走吗？
1: 几块？
2: 两块足矣。
1: 我给你三块，哈哈，我这多的是，我天天喝。

0: 通常武器の輸送ができず食料の補給もできないとなれば戦力が落ちるのは目に見えている。ベキラ港さえ越えられんのか。
1: 幸いエータを占領しており我々は水路を使っての補給は可能です。
0: ここは我々の唯一の生命線だ。上村下へ攻撃速度を落とすよう伝えろ。水路による安全経路の確保だ。
1: はい、上村将軍にすぐ伝えます。
2: 報告、百度騎士団より急電。
1: 汗せ
2: 両末枯渇、戦力が低下、また敵軍四方包囲され突破型し援護要請。
0: 次第一つと次第三万もの兵力が全滅するというのか。第33師団は両親部隊から逃れ伏せ火で得ともあり、百力師団と最大師隊の確認を解け。百力師団と最大師隊は学南方向へ進み、33師団と合流。敵を潰せ。
3: 学长官，我军成功阻击了敌人的重武器部队，使正面进攻的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不得不放慢了进攻的步伐。冈村宁次想夹击我第十五集团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4: 还有别的要报告吗？
3: 没有。
4: 我从正面防守抽调了两个军，只留下了那位别着草鞋来开会的彭卫人的一个军防守正面，我估计最多只能守两天，道爷四郎就能突破汨罗江。可是到现在，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还被阻击在汨罗江以北，单靠彭卫人一个军两万之众，恐怕很难做到吧？
3: 哎呀，真是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薛长官。
4: 少来这套。说，
3: 是这样，当时要抽调两个军，这个管林正就耍了个心眼儿，把最有战斗力的两个师给留下了。
4: 这个混球！
3: 但是现在看来，真的是起作用了。虽然管林正有抗命之嫌，但是外打正着，就算是他将功补过吧。
4: 将功补过
3: 啊！
4: 他何过之有啊？
3: 他没有百分之百执行薛长官的命令。
4: 我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呢。
3: 嗯，
4: 手下将士和薛某一个毛病，这仗就好打了。
5: 不过赣北急电，
4: 念，
5: 我部已将敌幺零六师团左支支队两万人马包围岳粉白岭一隅，准备天亮后发起总攻，一举歼灭敌人。罗卓英，
4: 粉白岭
3: 在这儿。粉白岭是敌洼地，敌人这时无路可走了。
4: 粉白岭易攻难守，我完全可以从这儿抽出一个军来。
3: 嗯，你不会又想从东线调一部回向北吧？
4: 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八经理玉堂部立刻撤出东线战场，快速向湘北方向移动。
3: 八天前李玉堂刚刚从湘北运动回赣西北，你这又让他从赣西北运动回湘北，
4: 这就叫运动战。
3: 李玉堂心里还不知道怎么骂你呢。
4: 知道，他又要骂我神经病了。告诉李玉堂，打完仗给他的士兵每人多发两双鞋。
3: 是。

0: 薛长官，东线告急，我们可以把东线的部队调过来进行湘北决战了。要不要马上让罗哲英挺进湘北？
1: 不用，敌人残部在赣北还有30,000多，不能掉以轻心。罗哲英不用来，李玉堂来就够了。李玉堂到哪儿了？
0: 李玉堂来电说仅半天时间，他们就走到这儿。
1: 哦，那按这样的行进速度，他们至少能提前半天到达指定区域。
0: 对，可是现在天已经放晴了，日寇又可以动用飞机来轰炸了。接下来的几天，彭维仁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1: 保卫自己的老家，在家乡父老的眼皮子底下作战，湘军能够顶得住？
2: 我个湖北带走国部队吧，那再把他拖出去。
3: 将军殿，湖北带走国部队吧，
4: 敌军2台に
3: 無数の遊撃隊に包囲され、進軍が遅れています。
2: 何としても明日までに渡航を完了せよ。これは命令だ。

0: 密鲁将防线多处失守，七十三军伤亡惨重，请求后撤。
1: 撤什么撤？命令管理营，一定要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能撤，否则剃头来见。 告诉关将军，我们东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仗打到现在，拼的就是战斗意志，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让日寇突破汨罗江防线。

0: 报告，关林征将军疾病，汨罗江防线失守。
1: 汨罗江失守，

薛老爷子，谢世人。

0: 回座，长沙几点？
1: 薛伯陵尊问驾和西归了。

0: 中不可一日无将，是否应该尽早考虑能代替薛伯林的人选？
1: 伟作，自古墨经从容，礼法所许，伟作可多情，让薛伯林一笑作中。
2: 这得要他薛伯林自己心甘情愿，如果他心怀悲戚，似有旁骛，就算我多情，他如何领导三军？两军交织，激战之时，不能有任何差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 那有谁可能接替薛伯林呢？
2: 此时此刻，没有合适的人员可以取代他。
1: 那可怎么办？
0: 伟作，这份电报是参谋长代发的。
2: 那就且看薛伯林自己的意愿如何了。

我十六岁离家起，就再也没有机会尝试在您的身边。柏林不孝，从小你就教导我：克服汉族，威武势尚，经生作坛，无当大局，含虚习荣，以应时变。我当不忘您的教诲，谨记家训。 遵从您的遗愿，百孝不如一顺，以国事为重，以孝作重。

0: 能在老父亲生前带给他胜利的捷报，让老人家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我是个不孝之子。
1: 柏林，别这么想啊。
0: 本来我应该回去尽孝，但是前线战事焦灼，我作为指挥官实在是走不开。
1: 我知道。

0: 世的时候，每天盼着你打胜仗。现在老爷子走了，我相信他一定在天堂上等着你打胜仗的好消息。所以你决定继续留在前线，他一定不会怪你。
1: 我让三弟杨廷陪你回去，你是长媳，家里的事你要多担待。还有，到人家平日里德善好施，乡亲们都敬重他，他们要是来祭奠老父亲，完了以后你要记得给他们发历史包表示感谢。

0: 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

0: 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对
5: 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4: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

0: 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万通可客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甄别共产党杜鹃，
6: 住了，
5: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7: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5: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8: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9: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7: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0: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1: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4: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2: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4: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13: 通通通，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18: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

0: 当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薛伯陵不负众望，我经从容，一笑作重。这是激励国民抗战意志的佳话，我将在中央日报上做大力的宣传颂扬。
1: 我能有这样的战将，何愁日寇不灭？
0: 嗯，卫尉，立即给薛伯陵复电。
2: 薛长官，电息，勤劳治刊表位，尊翁之表，不克规丧，莫经从容，礼法所许，一笑作忠，上望努力。

0: 庞主任，看来小鬼子在这儿有很大的物资储备。
1: 对啊，虽说我们的新四军已经切断了敌人长江的运输线，可这个冈村宁次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啊，他未雨绸缪，竟在这里建起了这么大的储备库。不行，我们一定要端掉这个储备库，给冈村宁次来个釜底抽薪。可俺们就二三十人，弹药也不充足。 是砸塔呀！
2: 对啊，庞主任，后山来了一支行军的队伍，
0: 看看去。
2: 是。

0: 哪儿走啊？
1: 哪儿有小鬼子，咱们去哪儿？
0: 我还是觉得吧，草鞋岭那一仗才打得痛快呢，什么小鬼子坦克，还不是被我手榴弹给炸趴下了。对不起，对不起，营长，我忘了嫂子的事儿了。对不起，
1: 闭嘴吧。哎，前面怎么了？
2: 营长，这里有人要见师长。
1: 走，过去看看。营长，
3: 什么情况？
2: 就是他们，他们要见师长。
4: 文忠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在这碰到你。
3: 这位是？
4: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八路军驻湘通运处的彭主任。
5: 你好。
3: 什么理由把部队拦停了？
5: 我们有重要情报，要见你们长官。
6: 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大的一个日军的物资仓库。
5: 是啊，湘北战场几万鬼子的粮食补给和武器弹药都是从这儿运出去的。嗯，
6: 听说贵军在武汉切断了鬼子的长江运输线，可没想到这儿还有这么大一个。
5: 方师长，这里就好比三国时候袁绍的乌巢粮仓啊。
6: 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听过，不过我军令在身，不敢抗命。李文忠，
1: 到，
6: 通知部队继续前进。
1: 是。哎，方师长，方师长，方师长，你听我说，方师长，
5: 方师长，你想想，如果说你现在派一支队伍去炸掉这个仓库，湘北五六万的鬼子都会因此缺弹少粮，失去战斗力啊！这对整个战事是多大的帮助啊！
6: 那你清楚这个仓库的兵力部署吗？
5: 基本上了解。他们只派了一个中队把守。
6: 这么大的一个军事仓库，只有一个中队把守？
5: 我们也分析过了，鬼子在营田登陆以后，用毒气战几乎歼灭了在营田的国军整个守备团，所以日军认为在营田不会再发现国军的影子了，因此没有派重兵把守。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你们这支神兵天将会从这儿路过。
6: 参谋长，
1: 到。
6: 上山还有多远？
7: 30多里路。
6: 上村支队如果。

0: 让武十二军消灭了，那咱第八军的脸可就丢大了。不过这件事嘛，你怎么看？这大碗里的肥肉，不吃白不吃吧？我也觉得是肥肉。李文忠，
1: 哦，
0: 师长，大部队还得继续前进，只留下你一个营的话，这仗你打得赢吗？
2: 小鬼子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一个营，绰绰有余。那行，您要打就给我打得漂亮点，你要敢打砸了，毁了咱玉石师的名号，小心我把你开了，让你回去当小警察。
3: 放心吧，师长，不会给你丢人的。
4: 方师长，谢谢了。
3: 林营长。
4: 我们这次战斗的目标，不是要杀掉多少鬼子，而是要炸掉敌人的物资仓库，这一点必须要跟全营的官兵说清楚。
3: 放心吧，我们这个营打过硬仗，一说打小鬼子，没二话。
4: 这当然好，但是这是一次特殊的战斗，我想我们必须要周密安排，否则的话，伤亡一定会非常惨烈。
1: 打仗能不死人吗？
5: 一连长，
0: 到。
4: 本忠哥，你还是先进彭主任的想法吧。
6: 李慧，
4: 这是刺刀见红的战场，不是你演讲的长沙街头。我没时间听你们在这纸上谈兵，并且这场战斗的指挥官是我，怎么打我心里清楚。我不希望别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6: 没错，李营长，你是这场战斗的指挥官。但是我想问问你，你对镇子上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了解吗？
1: 还有，我们要炸的敌人的物资仓库，他的具体方位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当然不知道。我打进去怎么知道？
6: 你什么都不知道，凭着一股血气去杀，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军覆没。
1: 彭长官，不知道你听说过草前岭那一仗没有？打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小鬼子没往前走半步。
6: 我现在一个营的兵力，
1: 打这么屁大个地方，你怎么就能说我们会全军覆没呢？
5: 这打仗又不是演习，今天这么演，明天还这么演，打仗得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作战方案。这又是哪
1: 位长官啊？
6: 小东北，怎么说话呢？这儿的最高指挥官是李营长。
5: 本忠哥，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最高指挥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听听彭主任的建议。
7: 你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旅长，这边请。走，过去看看。0.1艘之巨，調査船の勝敗を握る鍵だ。我々は自分の命を守るように、この基地を守る。これが陛下賜れた神聖の使命だ。 だが先ほど見回ったところ、ある保証が無人であった。心当たりがあるものは自分で立て。なぜ持ち場離れた？調査殿、
8: 自分は腹が痛くて、それで
7: 苦痛だと。 そんなものが勝手に持ち場を離れ理由になるか！いえ、なりません。貴様がいなかったせいで敵が我が陣営に潜り込んだかもしれぬ。
8: もし敵軍がこの隙をついて侵入したら、
7: 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んのか、バカ者が！長官殿、すみません。兵士たるもの、 軍旗による懲罰のことは知っているはずだ。貴様は過ちを認めた。どうすべきかは言わんでも分かるだろう。

0: 我建议先组织剑道班，等待机会混到镇子里，等来到仓库门前的时候再突然发起袭击。同时安排三个连从正面悄悄接近镇子口，埋伏在这一带的兵营附近，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来协助剑道班的进攻。
1: 这招雕虎力算计不错啊，营长。
2: 这剑道班是隐身的呀，怎么进去？
0: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相信鬼子一定还有运输车到镇子里去运物资。
1: 彭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尖刀班坐着鬼子的运输卡车，然后偷偷的混进去。
3: 这点好。
1: 对啊，营长，试试吧，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组织进攻也不迟啊。
2: 这车劫完以后你会开吗？你呢？
4: 李营长，俺会开车。俺还学会几句简单日语呢。只要你让俺参加剑道班行动，俺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5: 你会开车？

0: 去报个营长。等这么长时间，小鬼子车还不来，咱再想别的办法吧。
1: 陈竹气，再等等。吕慧，
2: 哎，
1: 一会儿战斗打响了，你就在这儿待着，随时准备策应我们。
2: 那不行，我来就是要参加战斗的，我要参加李营长的尖刀班。
1: 本中哥，我觉得打仗带一个女人不吉利，我媳妇儿就是这么死的。
0: 本中哥，我能帮到你的，我听得懂小鬼子说话。
2: 本中人，我坚持我的意见。
1: 本中哥，我。李营长是这里的指挥官，我们都要服从命令。本中哥，我特别了解那儿的地形，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今天就跟着本中哥去了。
3: 营长，
2: 什么情况？
3: 发现鬼子的车了，
2: 有几辆？
3: 就一辆，
2: 这太好了！哎，我们就打这一辆，
3: 准备战斗。
4: 是，
2: 营长
4: 到。
2: 一会儿打起来了，找两人给我看着他。
4: 我
2: 不希望不吉利。
4: 是，接着办。上。

0: 报告营长，没有发现活的。
1: 确认吗？
0: 嗯，
1: 行了没？
0: 到，
1: 收上。
0: 是。
2: 本长官，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我们听你的。
3: 好，马上命令所有人员悄悄地接近镇口的关卡，在兵营附近埋伏起来，随时准备攻击。但是记住，攻击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吸引敌人的火力，以策应尖刀般的行动。
2: 好，行动吧。
4: 是，一连二连，跟我走。
0: 哎，小姐，
5: 主任，
0: 你上去。
5: 主任。
6: 放松点，别那么紧张。
7: 俺不紧张，
6: 不紧张的时候在方向盘来回拧，这是摩托车呀。你以前学过日语啊？
7: 俺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几句。
6: 行，一会儿能用上。一会儿说话别打磕巴啊。
7: 好嘞。
6: 哎呀，你看着点，就那么一个坑让你给压上了。

0: 小鬼就没影了。好，终于把小鬼都甩掉了。后面都没事吧？没事，没事。好。
1: 小兄弟，你这么看着我也挺累的，干脆你去休息吧。
0: 里边去。这么虚。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呦，肚子疼！哎，
0: 怎么了，小姐？
1: 肚子疼。哎呦，
0: 我就发现你事儿怎么就那么多呀？
1: 我也没办法，我得方便一下。
0: 快去快去！
1: 谢谢啊！
0: 快点回来啊！

0: 那边是军火库，丫头，有没有出工去？
1: 是。

0: 娘，一个小鬼子都没有。
1: 小鬼子不会都睡了吧？这里边我觉得有诈，大家都给我提高警惕啊！
2: 是，
1: 先把那铁丝网给我搬开。

0: 他们说什么？他让咱们把枪撂下。
1: 我看到了，他不是人。
0: 咱们人多，把枪放下。

姓营长，你让我去，我跑得快，少废话。

0: 五十二军情况如何？他们打得很艰苦，伤亡很大。再怎么打，八军电报。
1: 第八军到哪儿了？
0: 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他们已经到了上山市，并且从背后包围了上村支队。现在上村支队在我第八军和第五十二军的包围之下。 薛长官对第八军的调度真的是神来之笔呀！
2: 这盘棋就活了。
0: 还有更振奋人心的消息，薛长官想不想听啊？
2: 看来我们的好消息多起来了。
0: 那是。<笑>

0: 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免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夏凉。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

0: 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盖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
1: 免费送199元的高品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让你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好。
2: 你运气好，领到了是你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有好多。等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我们用心准备了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

一刻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

0: 装备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倾国透气，凉也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自带凉，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岡村司令は即時撤退命令を我々に下された。だが第6師団が先行もなく撤退だと。
1: 司令官殿、両末も残り少なく戦車の燃料も尽きかけてます。
0: 我が第6師団奈良支隊、それに上村支隊、これで5万の兵力だ。銃剣突撃でも支那軍は敗れるし調査も落とせる。
2: 日寇抛弃了坦克重炮，全部改成步兵轻装前进，而且对我前沿的设防不予理睬，一味向前。浏阳河全线告急，
3: 最后决战如期而至。
4: 日军很猖獗，以5万兵力丢掉了坦克大炮，步兵直接推进，直取浏阳河，与我军摆开了一副最后决战的态势。
5: 好啊，没有了坦克大炮的日军那就是纸老虎。依我看，日军已经进了薛伯林为他布的口袋阵了。
4: 现在从战场的态势看，主动权应该是敌我各半，但是日寇是饥饿疲惫之势，长沙会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应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5: 委座，我提议统帅部马上给薛伯林发封电报，命令薛伯林务将5万日军围而歼之，毕其功于一役。
6: 建生，谈谈你的意见吧。
7: 委座，赣北战场我罗卓英部、杨森部与日寇33师团、106师团形成对峙，胜负数是各占其半，但不论是我方还是日方都不可能抽出力量去增援湘北战场。这就先不去说他了，就说

0: 湘北战场。我方除了十五集团军和军委会直属的第八军和第七十三军以外，还有八个师的预备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样我方的兵力是14万，而日寇是一个师团两个支队，他们的兵力接近5万。从人数来看，我们确实有可能把日寇团团包围，但是我在这儿不是长日寇的志气而灭我们的威风啊。我军中认为和敌人作战，双方的兵力应该达到5:1，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高于日寇的5倍的兵力才能达到战斗力的抗衡。虽然现在我们3倍于敌，但是战斗力的均衡还是处于劣势，所以要想以我国军14万的兵力去围歼5万日寇的想法并不明智。
1: 建生啊，你也太不自信了吧。日军缺弹少粮，长途奔袭目前已经是疲惫之师，而我军尚有8个师的预备
0: 队，
1: 却是以逸待劳的生力军，在这个时候不下决心围歼日寇更待何时？我不得不提醒诸位，战场战机稍纵即逝。
0: 既然徐公这么说，我也就没话可说了。
2: 为什么不说？我听你是熟谋而言，大可畅所欲言，继续往下说。
0: 是，没错。依我看，我们已经切断了日寇的补给线，而日寇还这么强直往前走进，那么证明日寇的3军锐气并没有因为我们切断他们的补给线而受挫，这是第一。其二，就火力而言，日寇虽然是轻兵武装，可是他们的单兵武器，比如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等轻武器，尤胜我军。其三，日寇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他们的士兵从小接受的就是军国主义军事训练，而我军士兵在没有入伍之前，连枪是什么样，很多人都还没有搞清楚。这么看来，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相距甚远了。综上所述，之下以为，虽然湘北的敌人是疲惫之师，但是以我14万国军的力量，想一口吞掉5万日寇，未免失之天真啊。
1: 建生啊，你这是……
0: 如果薛伯陵也抱有如此天真的想法，低估了日寇最后一击的实力，而最后的决战他又以四面围歼的战术奢望一口吃掉日寇5万军队，那么即使能重挫日寇，那我14万国军的主力恐怕也会和敌军同归于尽。
1: 即便是损失我14万的主力，但是能换取一场大胜利也是值得的。
2: 徐伯陵发电。
1: 是。
3: 谢长官，文员长来电。
4: 念。
3: 准备以60兵力，位置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0: 命令，第十一师、十九师、第幺零二师、幺九八师、第二百师、荣誉一师，共六个师，立即进入浏阳河两岸的城头、渡头阵地，阻击南进之敌。命令第四军、第四十九军、第三十七军运动到敌人的左翼，第八军、第五十二军立即运动到敌人的右翼，待正面的阻击一打响，快速向左右两翼的敌军发起侧击。
1: 薛长官，我们的预备队中还有新编二十二师、暂编第五师、第六师，我们要不要把这三个师的兵力全部放在福林铺以北，以断掉日军的后路？
0: 你是说关起门来打狗？一口吃掉五万日军？
1: 实际上这五万日军已经在我们的口袋阵里了。据侦察兵报告，日军不仅丢弃了坦克、大炮这些重型武器，而且军中断粮，以杀马充饥，像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必然大减，我们以十四万的兵力一举围歼，应该正是时候。
0: 孙子兵法说，归师勿遏，为师必却，穷寇勿追。如果断了这五万鬼子的退路，他们必将拼死一搏，做垂死的挣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你应该明白。
1: 如果放走了这五万日军，委员长会怪罪我们的。
0: 你把委员长的电报再念一遍。
1: 好，准备以六师兵力围着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0: 还不明白吗？为什么委座只要我们以六个师的兵力给予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而只字未提围歼日寇？
1: 为什么？
0: 如果我们以四面攻击的形式围歼日寇，那结果会是什么样？我损失大部主力，与敌同归于尽，这样的结果委座是不希望看到的。
1: 明白了，
0: 明白了，下命令吧。

0: 鬼子来势汹汹，可突然为什么按兵不动了呢？
1: 我怀疑这弹尽粮绝的五万日军贸然推进，不是冈村宁次的主意。
0: 你是说他们内部发生了分歧？
1: 也许。我估计鬼子要撤退。
0: 如果鬼子要撤，也得趁天黑。可是侦查员报告，鬼子兵营当中没有任何要走的迹象。
1: 命令我前沿各部在天亮之前全部后撤十里。
0: 后撤十里？为什么？
1: 因为我的对手是冈村宁次，他不会把最后的出拳机会留给我。

0: 何副官，
1: 哟，参谋长，
2: 薛长官呢？
1: 薛长官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刚才他说进去打个盹儿。

0: 鬼子，鬼子撤退了，鬼子走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哎，市民们，小鬼子被打跑了，我们可以回家喽。

0: 我们努力生孩子，你把媳妇让给人家，咱俩在大马路上努力去。
1: 好，我早晚一定给你生一个儿子。好了吧。

0: 是死在我怀里的。他为了找我，他才死的。都怪我。
1: 本周当上营长了，给老何家争光了。爹，不怪你。
0: 爹。

0: 警察吗？
1: 你今天一定得尝一颗，来。
2: 本正哥，本正哥，本正哥，我知道你怨我，香兰的死我也非常的自责。我知道我不该把她带到战场上去。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对不起。
3: 李辉，谢谢你，谢谢你在营田救了我一命。其实香兰的死不应该怪你，要怪就怪小鬼子。你多保重。

0: 放在这儿啊。
1: 薛将军，你看看这些国军将士们，这些孩子们，为了保卫长沙，都捐躯了。我们现在为孩子们也只能做这些了。
2: 谢谢。
3: 薛将军，我这儿还有一块，是留给半子女婿的。日本强盗还会再来，我把女婿交给你了。
2: 你把这孩子交给我，放心吧，老先生，他知道该怎么做。
3: 谢谢。
2: 安葬吧。

0: 大家好。
1: 我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马丁。薛将军，根据中方战报披露，这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30,000余人，而日方战报却称只伤亡1,000多士兵。双方统计的数字差距那么大，请问哪一方的数据是对的？
0: 这双方交战伤亡人数统计数字的误差，这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你想获得一个双方都确认的统计数字，这可能有点困难。我向你提供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日军106师团总共有30,000多的兵员，此次战役之后，他既被奉调回国，并且被永远地取消了番号。这事实就说明，日本自称他们只死伤了1,000多士兵的说法是多么的荒谬。
2: 我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彼得洛夫，请问薛先生，据中方战报披露，长沙战役歼敌30,000余，而中方伤亡达40,293人，所谓胜利者的伤亡人数大大超过了对手，请问这样的胜利能称之为胜利吗？
0: 众所周知，我们和日军的武器装备悬殊很大，几乎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在用步枪手榴弹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从军事上讲，虽然我军伤亡很重，但是各军建制完好，补给之后马上就可以恢复其战斗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粉碎了日军妄图攻占我长沙的企图，这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3: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陈明玉，请问薛将军，此次长沙会战胜利的意义何在？
0: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告诉你，日军是侵略者，他们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对我国发起了侵略战争，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攻势，这样就给人的心理造成这么一个错觉，那就是日军兵锋所及，指向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得沦陷，日军的主力谁也挡不住。而长沙会战的胜利粉碎了这种错觉，它说明只要我们上下一致，有抗战的决心和卓越的战场指挥，就完全可以粉碎日本军队的进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长沙会战的胜利将极大地提振我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0: 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 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威压不粘锅。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2: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3: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4: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12: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5: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12: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1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ことで蒋介石があくまで公選の立場を取り続けるなら今後居場所がなくなると。
1: 皆さんのご意見を総合しますとこ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な。中継政府および蒋介石に対してはこれまで通り政治的軍事的圧力をかけ続け屈服させると。そこで我々は重慶に対し爆撃を行うとともに海路封鎖をさらに強め汪精英政権を積極的に立ち上げると同時に有能な者を派遣して重慶政府と接触させると。
2: 邵先生，
3: 啊，
2: 你来了，
3: 林木君，请坐。
2: 好好好。邵先生，你约我来是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
3: 你托我办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2: 啊，这正是我苦苦等待的结果。
3: 我提前给你透露个消息，重庆方面也在找你们，
2: 约了见面的日子吗？
3: 林木君。你是在中国读的大学，还不知道中国的事儿急不得。况且这是件大事，要上达天聪的。你等我的消息吧。
4: 无论小鬼子出于何种目的，既然他们把这个球拍过来，我们就得照样的把它拍回去。
5: 戴局长是说我们同意和日本人谈判了。
4: 如果我们对此置之不理，日本人就会马上赴汪精卫上台和委员长分庭抗礼。如果我们同意谈判，就可以拖延日寇赴汪的时间，这对委员长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谈判必须要在高度保密下进行，一旦泄密将给委座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啊，我们必须要如履薄冰，慎之又慎，不能有一丝的泄露。

0: 给他换一套西服。
1: 是，请。

0: 取景为坐。他日寇竟然把我也视同毫无血性的汪逆，哼，那就让他来领教领教我蒋某人吧。
1: 乔长，我们不妨派一个密使去和铃木卓尔谈。啊，这主要是可以拖延日寇复制汪精卫上台的时间，而汪精卫冷板凳坐的时间越长，

0: 集团就会分崩离析，用不了多久他一定会精神崩溃。
1: 可你想过没有，此事一旦泄密就会成

你冒一个人的名，冒谁的名？宋子良先生。胡闹！子良是我的姻亲，万一泄密，这还说得清楚吗？啊，校长，学生说的是冒子良先生的名。 并不要子良先生亲自出面，我怕你会弄巧成拙。校长，学生想请你见一个人。

0: 曾站长，还不见过委员长。卫职军统香港站站长曾国，向委作致敬。想，真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办好了，你在军统可以记功；办砸了。 你自己负全部的责任，我对此事毫不知情。
1: 学生明白，
0: 真的是太想。

0: 我是陆军的，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上见过你，你是陈记者。薛将军的记性太好了。请问薛将军，这次我军缴获日军辎重多少？
1: 好，八路军，据不完全统计。 我军缴获日军马步枪5437支，手枪281支，轻机枪197挺，重机枪45挺，88野炮6门，重炮16门，平射炮8门，迫击炮26门，还有一部分军需物资。
0: 薛将军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呐！
1: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那怎么能跟冈村宁次对阵呢？这些战利品都是我湖南军民奋起抗战的结果。除了武器，我们部队要留以作战之外，别的战利品你们记者朋友可以随便挑一件，留作纪念。

0: 薛长官，
1: 什么事儿？
0: 统帅部来电，要我们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1: 这么点小事儿，统帅部还来了专电。
0: 去年的南岳会议上，与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郭沫若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委员长当时拍板认可了，后来因为战事紧张，这事就搁置了。现在休战了，正好是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时候。
1: 好，既然统帅部已经来专电了，那你就拟个实施方案吧。
0: 好。

0: 学长官，参谋长，机要室柯立军向您报道。
1: 柯立军，机要室主任，上海人，保定军校毕业，精通无线电。
2: 我们很在意机要室主任这个职务，因为他是战时司令部的心脏所在。
1: 保定军校毕业的？是。
0: 那咱们都是校友喽。
1: 这下感到非常的荣幸。
0: 父母亲都还在上海？
1: 是的，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都在上海，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嗯，那咱们共同努力吧，把日后早日赶出中国去，你和家人就能团聚了。是。
0: 军需处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吃住行。
1: 柯主任，去那里报到吧。是，参谋长。
3: 我走了，学长官，再见。像个军校毕业的。卖报，《中央日报》，《中央日报》，给我来份报纸。
4: 来碗馄饨。哎，鸭子，麻烦来。哎，小姐，给你馄饨。谢谢。
5: 主任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陈明玉。怪不得这报上的文章就是你写的吧？这正是我冒昧打扰您的原因。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 我想问问柯主任对文章中观点的看法。我没有看法，不，您已经有看法了。要不然您……
1: 你真想听我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我真心想听听。
5: 那好，我送你八个字：闻过是非，陈词滥调。
6: 柯主任，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谢谢你。这没什么，我只是说出了真心话。那既然你能对我说真心话，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啊？
1: 萍水相逢，交朋友就谈不上了。
6: 老板，付账。哎，库姐，阿拉来给俺乡傍多个东乡，都做不容易啊。 侬哪能噶冷淡我？哎，侬上海人啊？是的呀，我屋里向就辣盖十六铺边浪，噶阿拉只隔两条马路，阿拉屋里就辣盖医院旁边。
1: 老板，再来一碗馄饨。

0: 报告，禁鞭第10军军长李玉堂，欢迎薛长官莅临检查。好，请。
1: 玉堂兄，谢长官，万家岭打胜，你不就是功臣？这次长沙会战，你不真是打出了军威？最高统帅部把泰山军的称号授给你们，我这个战区司令官脸上也有光啊。现在你们整编为战区直属第10军了，以后我更得多多依靠你了。

0: 我觉得能有建功，全靠薛长官指挥得当，调度有方。我全军将士感谢薛长官。
1: 你又给我戴高帽是不是？老东西。
0: 薛长官请。

0: 弟兄们，这次长沙会战，你们军立了大功，被授予了泰山军的光荣称号。今后，你们要以驱逐日寇为己任，奋勇杀敌，再立新功。防守，你们就要像泰山一样纹丝不动，让任何来犯之敌都难以逾越。进攻。 那就更要像泰山一样，压倒一切，势不可当，让日寇一听见你们泰山军的名号，就胆战心惊。那位营长来了吗？
1: 谁？
0: 大家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位营长吧？就是带人奇袭营田，炸毁了敌人军需仓库的那个尖刀营营长。 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叫李本忠。别看他只是个小营长，这次会战胜利，他是立了大功的。我这次来，就是要当面嘉奖他。
1: 薛长官，军里头已经给他记功了，正准备提拔他当团长呢。
0: 嗯，好，就得提拔这样的英雄，才能鼓舞斗志。
2: 弘扬正气，
3: 是。
0: 怎么还不出列啊？
2: 王秀娟，李本忠呢？
3: 薛长官，李本忠正在给新兵练兵备战，
0: 快把他叫来。
2: 薛长官要见他。
0: 不用了，既然他在训练备战，那咱们就去看看这位功臣是怎么备战，怎么个训练法。
3: 是。
4: 所谓游击战，就是说，我们要穿梭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之间。这个穿梭就是这个游字。至于这个机字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要抓住有利战机，歼敌一步，拿起拳头狠狠来这么一下子。说白了，就是要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创造机会。
5: 哎，师傅，上回咱们打营田。
3: 你让三个连同时出发，但是呢，又不让他阵里边突击，吸引敌人的火力。这个时候，你让尖刀班去完成炸掉敌人弹药库的任务，这种迷惑敌人的假象，应该就是您说的这个游击战吧？你也可以这么认为。这样吧，我还是举一个实战的例子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游击战的战法。来，大家都看这张图，川、黔、滇。 三省交界的这个地图，当时双方交战的部队，这样我就不具体的说是哪个部队了。我以甲军和乙军来代替。当时的这个甲军呢，佣兵不过3万，武器装备也是非常落后，没有车轮子，靠的是两条腿走路。这个乙军呢？
6: 20万大军，不但有大炮、车轮子，还有飞机。从客观条件看，这两军的军事实力啊，就没有什么可比性，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很快，这个乙军利用他的优势兵力，还有他车轮子的速度，对甲军形成了重重的包围。如果说没有后来想扎西的走，或者说。 没有后来的挥师东进二渡赤水的走，那又怎么可能创造战机，最后歼灭敌人取得胜利呢？
3: 听听，
6: 如果说没有后来的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又怎么可能牵着乙军的鼻子，让他团团转，最后把他脱皮脱垮呢？所以说，处理好打和走，这才是游击战的精髓所在。刚才我向大家介绍的四渡赤水的战斗。 可以说是游击战里的典型战例啊。

0: 何副官。
1: 哦，
0: 咱们走。
1: 是。
2: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啊？
3: 哎呦，我也不知道谁把共党请到这里来讲课的呀。
2: 讲哪段不好？非要讲赤水河围剿红军那段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薛长官指挥的。我看你怎么收场。
3: 军座，这。

0: 方宪娟，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你要是说不清楚，我拿你师长开始，我一级一级的往下撸，我全给你们撸了。
1: 方师长，李本忠可是你们御史师的，你这泡烂屎啊，你怎么擦吧？
0: 我，哎，他事先又没给我打招呼，我不知情啊。
1: 不知情就没有责任了？李本忠是不是你部下？啊？
0: 是不是你部下？回答我！是，你的部下把一个共产党请到我们部队里讲什么游击战，还以什么红军四渡赤水为例，找死啊你！我告诉你，这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身为师长，他娘的还敢说？不知情，不知情当什么师长？
2: 干脆下连队给我当兵去算了。来人，到，给我把李本忠关禁闭室去。
3: 是。
4: 师傅，
2: 哎，别再叫什么师傅了啊！要是再被你们长官听着，又要不开心了。
4: 打盐田那仗。
2: 我打心眼里边就服你，您是我一辈子的师傅。哎呀，今天这事儿啊，没准是我给你们惹的祸，跟你有什么关系？也许啊，我不应该拿四渡赤水这个战例来讲啊，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战例呢，可以很容易的让你们了解游击战是怎么个打法。但是不小心被你们长官听到了，因为啊，你们这里有许多长官。
5: 不会吧？那么精彩的战例，
6: 不会吧？那么精彩的战役，哪个长官不喜欢听啊？
2: 行了，我一时呢也说不明白。这样，我还有事儿，我先回长沙了。
7: 谢谢教官。
2: 谢谢教官。
5: 再见。
7: 我送，我送。
2: 行了，行了，不用送，你们赶快备战吧啊！
5: 您慢点啊。
6: 哎，
5: 哎，
6: 营长啊，刚才看长官生那么大的气，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军纪啊。是啊，营长，你再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干什么让长官不开心的事儿啊？
8: 对，再好好想想。
5: 我能干什么让他们不开心的事儿？就算是有，那也是团长生气啊，军长师长咱够得着吗？
8: 就是啊，就是啊。李本忠，跟我们走。
5: 去哪儿啊？
8: 禁闭室。
9: 为什么？
10: 对呀，为什么带我们营长去禁闭室啊？
9: 谁的命令啊？
10: 这是军部的命令。
9: 我听说，薛长官对长沙的共党组织下过禁令，不允许他们在我们第九战区进行任何活动。现在可好？共党被请到我们部队当教官，这薛长官能不生气吗？我认为啊，这件事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严肃处置，否则没法向薛长官交代呀。
11: 处分是肯定的。

0: 薛长官当时一句话没说，扭身就走，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你叫他说什么？拂袖而去还不够啊？他要说的就两个字：枪毙。
1: 你说这个李本忠，他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刚刚要提升他，他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的娄子，你叫我怎么办？先把他那个任命给撤销了，如果还平息不了薛长官的怒气，干脆把他营长也给他撸了，打发他回家，还当他的小姐查去。
2: 哎，军座，哎，军座，嘿，你看啊。 我有这么个想法，您去见见薛长官，给他消消气，灭灭火。再说了，李本忠也是这次长沙会战的功臣，本来薛长官还打算当面嘉奖他呢，
1: 还嘉奖他，惹出这么大个娄子，没枪毙他就算万幸了，还嘉奖他。
2: 不是，我发现你也是个神经病。
1: 就是让您去摸摸薛长官的底，该撤职撤职，该枪毙枪毙，还不都是按照你们长官的意志办？哎，
3: 方师长，你这话说的怎么像在发牢骚啊？啊，
1: 我是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3: 方先觉呀，方先觉，我说你肩上扛的到底是脑瓜子还是土篮子？难怪你们御史室有个瘦猴李本忠。
1: 你这个师长就是猪脑子，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我是一个军人，只管打鬼子，不懂什么政治。
3: 不服啊？不服，现在就撤了你，你信不信？
1: 我是第十军御史师师长方先觉，说话。
3: 你们军长在吗？
2: 军长。
3: 就在我这儿，
1: 叫你们军长听电话。
2: 军座，电话。
3: 谁电话？
2: 参座。

0: 参座，我是李玉堂。马上把李本忠押过来。哎，啊，怎么，薛长官要亲自处置？你别小看了这件事的性质，你们这是公然对抗战区禁令，不严加惩处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
1: 参座，不，吴兄，哎，你听我说啊，哎，李本忠啊。 是有功人员，他是个人才，您看，能不能在薛长官面前给求个情，美言几句？哦，那就不难为您了。啊，吴兄啊，那么薛长官想如何处置这个，您能不能给透露透露啊？
0: 薛长官没和我商量过如何处置，反正清不了。 拉屎总得擦屁股，你必须亲自把李本忠押过来，这是薛长官的命令。

0: 这下可倒好，当小警察都没机会了。军座，我觉得这个事儿真有点小题大做了。你想想，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为什么非要和一个小小的营长较劲呢？
1: 哎呀，你闭嘴吧！
0: 这件事说小就小，说大就大。 要从政治的角度上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件。现在国共两党虽然合作了，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微妙，你懂吗？我就知道你不懂。大敌当前，军内不能出半点差错。这个你应该懂吧？真是个猪脑子。
1: 你还站着干什么？
0: 执行命令。

0: 是。
1: 我不吃饭。师长，师长，
2: 师长，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长吗？军部给你的提拔任命书都已经下来了，你这个时候给我捅这么大个乱子，你这就是自毁前程。
1: 毁不毁前程我不在乎，你踢我也好骂我也好，但是如果因为我请八路军通讯处的彭主任来上课就关我禁闭，我不服。
2: 你屁道理还挺多呀，你嘴能说是吧？那你去跟薛长官说。
1: 到哪我也知道理，薛长官他官大，他还得讲理，我错哪儿了我？
2: 行，你有理。来人，准备好了。
3: 是。
1: 师长。

0: 好。那我是有数的啊。
1: 你什么意思你？

0: 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奉命赶到，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人带来了，押进来。
0: 怎么回事？报告薛长官，本部营长李本忠擅自做主，请共党出任教官，违反长官命令，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奉长官命令，把他带来了，请长官处置。
2: 吴参谋长，
0: 我下的命令，
2: 松绑吧。
0: 各位长官，我犯什么法了吗？
1: 你还犟嘴，不要命了？就算枪毙，我要说句话，
0: 快闭嘴吧！你想说什么？
2: 我冤枉，
0: 大胆！
1: 李玉堂。
2: 让他说，当时打营田，小鬼子有一个中队，180人，武器精良，而我们只有一个营，要想拿下敌人的军火库，谈何容易？可是这个任务我们完成了，我也成为了英雄。可你们应该知道，真正的英雄不是我，是八路军的小东北。当时的指挥官，也不是我，是八路军通讯处的彭主任。
3: 如果没有他指挥，我们完成不了那个任务。所以，我打心里边服他，我认他为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是厂家250九块钱一把菜刀，今天嫂子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折扣，可以

0: 直接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作品。

0: 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走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一点。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该吃药了。
10: 你说啥？
11: 听力有问题，
12: 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11: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12: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11: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12: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9: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13: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11: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12: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0: 喂，
14: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10: 你说啥？大点声！
12: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

0: 世达孤岛式助听器，声世达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一共17.8，
2: 小点声，我能听见，
3: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0: 声世达孤岛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4: 该吃药了。
5: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世达孤岛式助听器。声世达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4: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6: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世达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0: 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从制度约束到文化自觉，清廉建设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让清廉从外在约束变为内在自觉？本期凡事说理推出特别专题《新时代清廉说》，邀请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教授尹红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田双双、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吴达慧、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黄振轩、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刘飞军一同探讨。
1: 读懂清廉理论，共建清廉社会。大家好，欢迎走进凡事说理特别专题《新时代清廉说》。走亲访友啊，附赠礼品，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习俗。但是这一优良传统异化为办事啊全靠走关系的潜规则，它就会严重的损害了党的执政根基。当前我们所强调的清廉，已不仅仅只限于官员不贪污的简单范畴，而是涵盖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系统工程。它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干部清正呢，是基础核心，是培养干部的好品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党员干部清清白白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2025年，广西表彰了50名广西勤廉先进个人，梧州市自然资源局执法督察科科长梁莹，他18年来坚守三不的铁律，也就是说，不接受与工作有关的吃请，不接受礼金有价证券，不进行全权交易。崇左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龙颖前、梧州市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周霞等，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清正本色。政府清廉是核心要义，重点在于推进机构运行的透明化。政府作为权力运行的核心，其连接性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达成。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必须要将廉洁要求融入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健全权责清单制度，借助于信息化手段推进权力公开、透明、

0: 运行。2026年1月，自治区政府公布了44个部门的权责清单，共设置了35,945项权责事项。在政府的门户网站和机构编制网固定板块向社会公布，主动地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真正做到用权力来保障权力。政治清明是大环境，核心呢是净化政治环境。政治生态呢是党风、政风、社风的综合反应，可以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晴雨表。重大的决策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坚持做到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依据，坚决整治小圈子、利益输送、违规吃喝等歪风邪气。在广西，我们自治区党委把修复政治生态作为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搞出风清气正的好生态，选人用人杜绝圈子文化，党内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作风建设呢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忠诚干净的干部有舞台，让搞外面邪道的人呢没有了市场。社会清朗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核心就在于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清廉不仅是公职人员的基本职业操守，它更是我们全体公民应当恪守的公共道德。那么在玉林市玉东小学构建了4清实践路径，家长对于教师的廉洁满意度达到了98.6%。在贵港市135个社区建立了3务公开清单，开展清廉进社区的活动达到了1190多场。那么在钦州呢，创新打造了4级联动的监督体系，化解矛盾纠纷达280多起，解决群众的诉求达到了1200多件。清廉正在融入社区、学校、家庭，每个人都是清廉社会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也是践行者。2025年广西开展的推动清廉广西建设、提质增效、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行动，从干部个体的品格塑造抓起，以政府运行的透明规范为支撑，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引领，培育出从廉上节的社会风尚，这才能够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在健康清明的轨道上稳步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动力。
1: 我们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权就像船，老百姓就是水，水能拖着船走，也能把船掀翻。一个地方，一个组织，要是贪腐成风，公权私用，民心就散了，根基就摇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重廉拒腐的良好风尚，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清廉是守住民心的底线，干部清不清正，群众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有的基层干部在征地拆迁、惠民补贴上动歪心思，吃拿卡要，优亲厚友，回迁房分配不公，引发信访，干部以权谋私，侵占集体利益，最后被严肃查处。这些反面教训让人警醒，正面榜样更给人以力量。广西百色的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始终保持清贫朴素的作风，把有限的资源全用在了扶贫事业上。村民们都说，文秀书记心里只有我们，没有他自己。正是这种干干净净的品格，让他赢得了群众的真心爱戴。就在3月，一株叫文秀的鹅黄色月季从云南出发，跨越山水，回到了他深爱的百尼村。这朵花承载的是老百姓对一个清正干部最深情的铭记。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永远铭记。清廉办事，一碗水端平，群众自然信任拥护。清廉是净化生态的基石，政治生态好，干事创业就顺，

政治生态乱，歪风邪气就会蔓延。这几年广西在青年建设上下了大力气，2025年自治区纪委监委出台风府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全区各地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建成广西廉政教育馆，同时深入推进以案促改促治工作，

0: 青年单元建设也在全域推进，青年机关、青年国企、青年学校、青年医院、青年社区、青年乡村，各个领域都在探索制度创新，让青年从软要求变成硬约束。这些数字和举措背后是广西动真格的决心。青年是长治久安的保障，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证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享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三月，一场以磨砺为主题的广西勤联榜样先进事迹主题情景报告会在自治区党委礼堂举行。这场报告会就是要选述宣传那些立足岗位、勤联为民的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带动更多人。榜样引领风尚，警示同样发人深省。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广西代表团开放日上，陈刚书记主动亮家丑，他直言有的干部表面上积极修复自然生态，暗地里却搞官商勾结，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看起来是自然生态出了问题，实质是政治生态出了问题。陈刚书记说，干部只有真正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才能够直面问题，有效解决问题。这番话让人们看到了广西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推进政治生态建设的决心。说到底，青年关乎民心向背，关乎政治生态，更关乎咱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新时代新征程，既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也让重联拒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人首联，处处上联，才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生活中啊，人要经常洗澡，去污除垢，保持清爽。其实权力运行久了，也难免沾染灰尘，滋生病菌，有私心杂念的污垢，有人情往来的油渍，还有侥幸心理的霉斑。青年建设就是要给权力洗澡。为什么要给权力洗澡？权力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决定了它难免沾染利益诱惑、人情围猎、思想懈怠等污染源。古人云，能力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廉洁从政比能力出众更为不易。很多落马干部的堕落史，往往都死于小节失守，起初觉得收一条烟、吃一顿饭无伤大雅，这是懒得洗澡，继而心存侥幸，渐成习惯，这是习惯了脏，最终欲壑难填，无法自拔，便是洗不干净或不想再洗。权力正是在一次次放弃洗澡中锈蚀变质。可见啊，给权力洗澡不是什么小题大做，而是正本清源。给权力洗澡，洗什么呢？洗去思想之尘、行为之垢，最重要的是要洗去用权中不该有的私心杂念，认清公私边界。公权绝对不能私用，为什么呢？只要想明白权力从何而来，答案就不言自明。战争时期，有西方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他回答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权为民所赋，必当为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权力的真正价值。2025年11月，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青联广西建设提质增效工作现场推进会上强调，要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中树牢正确的政绩观，引导领导干部摸着良心干事，确保各项决策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摸着良心干事，这句话很朴素，但分量很重，值得我们反复体悟笃行。给权力

0: 洗澡怎么洗？不是关起门来自搓自洗，要主动将权力置于阳光下晾晒。新民总书记指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2024年，自治区党委印发了《青年广西建设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明确实施青民政治铸造等5大行动，同步推进青年机关等8个青年单元建设，将青年从软要求转到硬约束。以5大行动中的青年政府打造行动为例，全区推行政务公开、权力清单制度，让权力运行全程透明。给权力洗澡，还要警惕温水煮青蛙的微腐败。近年来查处的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微腐败问题，涉案金额看似不大，却直接啃食了群众的获得感，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公信力，必须坚决整治。据统计，2025年，全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7000多个，处分了7460人，全区集中整治立案21201人，留置了1692人，完损86.3亿元。返还群众财物35.1亿元，这些数据表明，老虎、苍蝇要一起打，只要权力沾了灰、染了污，就应当彻底清理。总之，唯有坚持给权力洗澡，不断涤除用权私心，方能端正政绩观，涵养良好政治生态，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够走得更稳、更实、更远。
1: 今天讨论的话题看似平常，实则深刻，那就是清廉是最美的家风。有人会问，家风不就是家庭里的那点事儿吗？跟清廉能扯上什么关系？古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风从来都不是家庭内部的私事，它连着党风、政风，影响社会风气，也是清廉建设绕不开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这话说得特别实在，也点出了家风和清廉的深刻关联。今年1月，在自治区纪委12届6次全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和纠正不正家风、不严家教等问题，坚决向陈科积弊开刀，改出风清气正的好生态。这番话表明，家风建设已经被摆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位置，成为修复政治生态的关键一环。会议的精神迅速转化为行动，就在3月底，一场名为树清廉家风、助廉洁家庭的领导干部家庭助廉活动在广西廉政教育馆举行，全区14个社区市党政正职、部分区职单位一把手以及新提任厅级干部家属参加了这场集体谈话。会上明确指出，领导干部家风是党风、政风、社风的重要体现，纯正家风是筑牢思想防线、守护家庭幸福的坚实基石。会议还要求领导干部家属自觉当好贤内助、廉内助、严内助。这场活动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清廉家庭建设正从文件走向实践，从个人走向全家参与。咱们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立下了恋亲不为亲徇私的原则，周恩来同志制定了10条家规，习仲勋同志更是告诫子女，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下了个好名声。家风是人生的第一堂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关键在于言传身教。作为家长，你廉洁自律，孩子就会从小养成正直做人、清白做事的习惯；你公私分明，孩子就会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我们常说

0: 说家有良田千顷，不如家风一片。清廉家风不是给家人留多少财富，而是给家人留一份底气，一份骨气，一份平安。它能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住本心，在利益诱惑面前站稳脚跟。它能让一个个小家庭充满正气，进而汇聚成全社会风清气正的大环境。最后我想说的是，家风正则作风纯，家风清则党风正。清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个家庭共同的守护。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清廉家风的践行者与传承者，用清廉涵养家风，用家风滋养初心，让清廉之风润泽万家，让好家风成为留给孩子最珍贵最长久的传家宝。
1: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看似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清廉？首先，清廉是干净，更是干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这句话讲的是清廉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敢做，而是让你坦坦荡荡地去做事。前些年我在乡村调研时遇到一位乡镇干部，他所在的村要修一条产业路，有人劝他少碰项目，安全第一，但他却说路不通，老百姓的果子就烂在地里。于是他全程公开招标，透明施工，现在路修好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这就是新时代的清廉，它不是不作为的挡箭牌，而是善作为的护身符。其次，清廉是守正，更是创新。但话说回来，干事归干事，有时候我们也会想，清廉是不是就意味着少干事、少犯错？后来慢慢想明白了，不是这样。清廉不只是不拿不该拿的东西，更是不做不该做的事，是守住底线。但守住底线的同时，还要敢于创新，善于作为。2025年11月，廉洁主题微短剧《暮垂声声后官亭》在电视、网络等多平台热播。这部微短剧以崇左历史廉洁文化故事后官亭为背景，演绎了一段跨越数百年的清廉传承故事。清廉也可以讲得这么生动，这么有意思，打破传统说教的模式，让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自然就愿意参与其中。再次，清廉是他律，更是自律与共建。2025年11月，清廉广西建设提质增效工作现场推进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强调，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把清廉广西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来抓。这个会议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清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能为清廉建设做点什么呢？上好每一堂课，把清廉的种子种进学生心里，守好每一份初心，在诱惑面前站得稳、行得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教师，我坚信，当每一个岗位都充满干事创业的激情，当每一份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当青年之风吹遍八桂大地，我们必将共筑起一个更加风清气正、充满活力的社会。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海的味道，东星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开始。
6: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in Chinese World
7: 对敌宣传工作站，
8: 主要是对敌广播，
9: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10: 还有一点，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1: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
12: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6: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2: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0: 回来。
1: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2: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3: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1: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技。
4: 新的产业特点转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1: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广西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推动博物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守护文化根脉。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走进平塘江口，看千年盐步如何华丽变身世纪运河起点。广西实施系列举措，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正金企合力打通融资堵点，推动食品加工企业。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强调，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博物馆建设要注重特色。牢记总书记嘱托，广西始终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美与共，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0: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专题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视察时指出，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这里围绕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陈列的文物都是历史，是文化。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作为该馆常设展，珠光展向游客无声诉说着汉代中外贸易的故事。
2: 看到波斯陶壶、湖蓝色玻璃杯，就像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合浦港。这里的展览海丝特色特别鲜明，让我们读懂了向海而兴的开放故事。
3: 用数字技术让海丝文物开口说话。观众扫码关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公众号。2000多年前的合浦港，万商与盛景。
0: 坚持特色立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深挖资源，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推出系列展览和研学活动，成为传播海丝文化的重要阵地。
4: 2017年以来，我们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公益讲解超3000场次。我们将持续推进展陈改造提升项目，让千年丝路文明活起来，传下去。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和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广西持续推动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的建设。在桂林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已成为新时代长征路上广大干部群众弘扬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的重
5: 要。现在的硝烟仿佛就在眼前，每一件文物仿佛都在告诉我们，今天幸福和生活是红军战士用鲜血换来的。
6: 紧扣红色基因库定位，全景式展现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的崇高精神，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0: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深挖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累计展出124件，推出沉浸式实践课程，让红色课堂走进中小学。目前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00万人次。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我们立足重大历史事件的独特资源，以红色文物为核心，打造特色展陈，努力把纪念馆建设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精神高
0: 馆的特色在于对多元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望。广西民族博物馆以壮族文化展、铜鼓文化展、五彩八桂等10个固定陈列为主体，通过广西民族志影展和唱响民歌两大民族文化品牌活动，共同构建起多元立体的民族文化传播矩阵。广西博物馆作为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以数字科技赋能文物活起来为鲜明特色。2025年举办展览17个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广西民族博物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策划推出一批有深度、有温度、有高度的精品陈列和教育活动，打造更多有内涵、有品质的民族文化品牌。
9: 广西博物馆积极运用全息投影、虚拟现实活化利用，持续强化博物馆家模式，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努力让八桂文化瑰宝绽放时代光彩。
0: 十四五期间，广西有序推动中小博物馆、行业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均衡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全区博物馆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截至2025年底，广西共有备案博物馆155家，比2020年开放143家，占比超92%；三级以上博物馆41家，基本建立起类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系。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物馆建设不要千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的内容要突出特色。广西落实这一要求的关键在于立足边疆民族区位优势，深耕海丝、民族、红色、边关四大特色，构建一馆一特色格局，聚焦特色化、数字化、社会化方向，打造具有广西辨识度的博物馆发展新格局，推动博物馆从收藏展示向文化体验转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1: 一江流水承载千年岁月，作为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衡州市新浮镇的平塘江口自古便是繁华盐埠。随着通航脚步临近，千年古埠焕发新生。今天的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探访平塘江口。
11: 你敢相信吗？耗资700多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的平陆运河，起点近在江边这座小村庄。通航进入倒计时，平塘江口每天都有数百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有的旅行社还开通了一日游线路。
12: 好奇心就推动我来了，
13: 肯定会带动一个经济的发展，然后还有那个人脉的发展嘛。
14: 我们就想看它的水究竟从哪里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15: 5000吨的货船有多大？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平塘江口。大家看我身后的水面非常开阔，这里是一个丁字路口，这一横就是玉江，这一竖呢就是一路奔腾向南、连通江海的平陆运河。

0: 那河道是这样拐过去拐过来拐一个大弯，现在平陆运河就要求开弯取直，那心情也一样的，他的心这么开阔了吗？所以我们江口一直重生。
1: 平塘江口自西汉起就是盐运要道，有千年商埠发朝盐都美誉，旅行家徐霞客曾记述这里青州盐聚从此出，足见当时的繁华。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支持西京水电站的建设，平塘江口的居民举家搬往高处，古老的江口街引入水下。当得知平陆运河的起点就规划在平塘江口，从这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雷玉宝便决心要将江口的千年历史讲给众人听，他自费建展厅供游客参观，还手搓了这条四米多长的老街模型。
2: 我首先是搞园林设计的，你自己来做才做得出那个感觉出来，一砖一瓦都贴上去，把这个对家乡那种眷恋的刻在里面去。
1: 改革开放初期，平塘江口依旧是水路中转枢纽，老旧的港务站江口旅社留存至今。本以为这些旧日风物最终也会被时光洪流裹挟，淹没在流年深处，却不想平陆运河建设让其重启了光阴，焕发了生机。
3: 人们在这歇脚中转，然后过夜，这个地方就是卖船票。
4: 那现在我们正在开发，
3: 现在我们这个港务站的话呢，已经跟我们的投资商签订了这个长租协议，15年的合同。
5: 我是看好这个前景，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的重点大项目嘛，自带流量的，做成民宿加这个餐饮，还结合游玩的。
1: 从千年盐埠到世纪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因水兴盛，因水沉寂，如今又因世纪运河被重新唤醒，
3: 想把这个村打造成为运河第一村，所以它有盐运的文化，在水上运动的开发方面有比较大的潜力。
0: 到时候它公布多少号我们保全，你看这本是分零吗？0公里尺度往这个方向，我们的发展也是一个起点。

0: 近日，壮实新之荣赋能广西食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正经企交流会在南宁举行，探索政策加产业加金融协同联动发展路径，推动广西食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本次会议由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自治区工商联联合主办，广西北部湾银行承办，设置政策宣讲、金融产品推介等环节，通过面对面深度交流，为后续金融精准赋能、高效对接项目落地筑牢坚实基础。作为广西重点打造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区食品加工规上工业产值超3000亿元，食糖、水果等特色产业领跑全国。随着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型，企业对融资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2: 广西北部湾银行针对六宝茶产业链创新推出专属六宝茶袋产品，有效解决了我们融资周期短、担保方式少、成本压力大的痛点。我们实现了全流程标准化、数字化管控，产品品质更加稳定，产能规模持续提升。
3: 广西北部湾银行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的模式，畅通融资渠道，推动柜字号取得明显成效。截止目前，累计为食品加工领域企业授信超354亿，产业链贷款余额超179亿。
1: 近年来，广西持续强化金融助企力度，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联合多部门出台《广西金融惠企三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及20多份配套文件，创新构建金融惠企3455工作机制，持续完善财政贴息和担保政策，精准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4: 本市省金企交流会向惠企深设以金融服务十大企业一线，届时为产业解资金难题，树立前期食品加工产业稳生产、过产能、速生。

0: 升级，搭建起了个实际的常态化对接机制，
1: 更加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让企业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生产经营和市场的拓展上。通过这次活动，增强了企业继续做优品质、做强品牌的信心。
2: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西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从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金融服务美丽广西建设，发展普惠金融支持服务和改善民生，发展养老金融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等方面提出系列措施。实施方案明确，探索发展贷款加外部直投业务，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可在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额度内借用外债。聚焦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一轮科技尖峰行动。强化对自治区十项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100项以上攻关关键技术等科技重大项目，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的金融支持，鼓励开展生态产品预期收益权质押融资，创新推广花卉贷、木材贷、节水贷等特色产品，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工具，满足不同年龄群体在服务消费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扩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加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提升数字金融产品服务对科技、绿色、普惠、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适配度。
3: 6月11号，广州港、贵港、内陆港揭牌成立，这是继柳州内陆港之后，广州港在广西设立的第二个内陆港。广州港、贵港、内陆港将沿海大港功能前移，依托贵港至广州南沙海铁联运通道，打造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箱到底、一体化出海物流通道，同时串联起西江内河航运、干线铁路与远洋海运网络，助力贵港从内河腹地加速迈向区域开放前沿，也让广州港的航线资源、航运服务辐射至贵东南乃至西南腹地，实现两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联动。该模式整合铁路、港口、航运多方资源，有效压缩货物运输时长，简化中转流程，破解以往外贸企业物流成本偏高、集装箱周转不便、还箱点位少等痛点。
4: 那我们现在走这个模式呢，是门道港的模式，一次装柜直接上船，直接到目的港。目前走贵港到南沙的这个铁路专线的企业总共有13家，总体的成本下降30%左右。
3: 今年以来，贺州市八部区聚力打造科技赋能、全域覆盖、精准高效的基层治理新体系，持续推动基层治理体制增效。近日，记者在八部区莲塘镇看到，养殖场区边界污水排放口、粪污处理池等重点区域，均安装了高清智能监控设备和环境高精度传感设备。当地创新搭建的 AI 智慧养殖环保监管系统，以智能技术替代传统人工巡查，可精准防控粪污乱排、溢流等问题，推动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助力重氧循环、农业绿色发展。
5: 用那个 AI 系统，要是比传统的模式是好的，我们这个故意分离机加榨出来的猪粪，对一个果树利用更高效、更安全。
6: 八部区已建成 AI 智慧养殖监管平台，覆盖全区135家规模厂，安装335台 AI 监测设备，对养殖场全方位监控，24小时自动识别12类异常，准确率达98%，执法成本下降30%。
3: 聚焦15-5基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目标，八部区把 AI 技术融入城市管理，针对占道经营、非机动车辆乱停放等市容顽疾，沿街安装 AI 云广播智能管控系统设备，并借助视频智能识别、远程语音实时喊话的一体化功能，开展非接触式规范劝导，精准整治市容乱象。
7: 安装云广播后，我们可以通过设备提前喊话预警，从源头减少占道经营等市容乱象，同时它能补齐员工巡查盲区。
3: 截至目前，八部区 AI 云广播智能管控系统全域建成智能终端点位1296个，融合防溺水、山洪预警、智慧养殖、政务宣传等多项功能，实现了覆盖区、镇、村三级核心区域的 AI 云广播网络。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4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6批12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53件，阶段性办结69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从昨天开始，我区大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筑牢安全防线。
2: 昨晚8点开始，贵港多地遭遇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天气。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联动抢险，全力排涝保畅，转移群众。截至今天上午9点，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名。上午11点半，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8: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2: 今天上午，贺州市八部区仁义镇白泥寨河段水位受强降雨影响急剧暴涨，两名正在修筑河堤的挖机师傅被困桥面，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救援，在排查安全隐患后，立即通过动力橡皮艇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面对已经到来的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南宁市今天上午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区各溢涝点已安排专人值守，排涝设施前置到位，住建部门还上线了积水点随手拍、随手查小程序，方便市民拍照上报和查看易积水点，在线掌握通行情况。
9: 如果市民们进入了危险区域，拨打110、119、120这电话号码中的任何一个，我们会安排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救援。
2: 目前，广西气象台暴雨4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预计6月14号至16号，强降雨区将持续影响贵南，需加强防御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水路交通、城市运行、农业生产、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举办2026年第4届保障尖兵创破纪录比武竞赛，来自军需、卫生、运头、装备等岗位100余名后勤官兵同台比拼，以赛促训，着力提升综合保障能力。从车辆驾驶到卫勤比武，从野战炊事到营房维修，从装备拆卸到实操比拼，官兵们尽展所长，在高温天气和极端挑战中淬炼本领。
10: 我和战友们同台比拼，相互交流，让我真切看到了自己平时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也对后续训练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规划。
11: 下一步，支队将把比武成果延伸到岗位实践，全面锤炼后勤专业兵的实操技能与协同保障能力。
2: 6月10号至11号，天生桥万峰湖库区水上交通安全联合执法站正式挂牌成立。该站由百色海事局牵头，联合滇黔桂三省区交通、应急、农业农村、库区乡镇等多部门共同组建，在百色市西陵县八大河码头以及龙陵各族自治县天生桥码头设立2个点位，有利于三省区执法人员联动协同执法。
3: 6月12号，广西沿海铁路公司无人机运用维护中心在国铁南宁局青州供电段揭牌，可对辖区无人机集中管理，全面提升无人机使用质效。近年来，该公司积极推进无人机加 AI 智能化建设，已建设公务、电务、供电、防建四大专业航线443条。6月13号晚，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寻梦山海间·火之舞》在广西音乐厅联袂登台，首度完整亮相。《寻梦山海间》以中越山水相依的地缘情谊为起点，讲述中国东盟共赢、共追梦的新时代故事。 火之舞以火为象征，通过音乐语言展现广西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守望相助、奋勇进取的精神风貌。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主动学习心肺复苏。
2: 心肺复苏术简称 CPR， 是针对骤停的心脏和呼吸采取的救命技术，主要分为六个步骤：一、外环境安全性评估；二、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判断；三、寻求帮忙，拨打120即获得 AED； 四、胸外按压；五、开放气道，人工呼吸，非专业人士持续胸外按压即可，无需口对口人工呼吸；六、使用 AED 除颤。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晚到今天白天，我区强降雨中心从贵东北向贵中一带转移。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今晚到明天，沿海三市玉林、贵港、来宾、南宁、梧州、贺州、百色等市，以及崇左北部、河池西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贵南持续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贵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贵中贵南还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贵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这波龙舟水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落区重叠，致灾风险高。今晚到明天，贺州、玉林、百色、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黄色和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地质灾害预警图上，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今晚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再来关注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将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和大后天进一步加大为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三天内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4: 今晚到明天，南宁大雨转中雨，24到30摄氏度，柳州阵雨24到31度，桂林多云23到32度，梧州大雨24到29度，北海大雨转暴雨26到30度，西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大雨转中雨27到30度，西南风3到4级，钦州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风3到4级，贵港大雨24到29度，玉林暴雨25到28度，百色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贺州大雨23到28度，河池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来宾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崇左中雨25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7: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8: 我们中华民族和我们

0: 世代的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1: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2: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哦，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3: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1: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4: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

0: 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

0: 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

0: 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1: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刃，分成4个抢手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下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2: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植前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4: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3: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 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

0: 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六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1: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2: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立，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3: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4: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5: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6: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5: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6: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5: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6: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5: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7: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5: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6: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

0: 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2: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七年被记录到。
3: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2: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4: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两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2: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5: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2: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6: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7: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8: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9: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7: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

0: 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2: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4: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

0: 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拒，瓮中捉鳖。杀！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闪管有个女儿，是的，她的女儿是华山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说实话，我也欣赏他。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只可惜他站错了队。我告诉你这一切，可以说跟你有关，也可以跟你无关。

因为我知道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你可以选择离开，我给你选择自由的权利。

0: 我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是爱新觉罗蕴水，大清朝苏景皇的第七个女儿。
1: 是我下令让人告诉你的，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0: 你如何证明我是苏景皇的女儿？
1: 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但不要再问了。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留在我的身边，否则，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到那时候，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武昌，
2: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如果你愿意的话，稍作休息，晚上参加惠子的葬礼。

0: 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吗？我现在回来了，你能替她告诉我吗？哥哥，我求你了。
1: 惠子也是刚刚知道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

0: 郑义杰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华湘宇的安全。
1: 为什么？他又不是日本人，他又不为我们日本人效力。
0: 因为你也不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

0: 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身不由己，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
1: 从小是在日本长大的，
0: 您听清楚，我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人杀的。

0: 我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是义父保护了我们，躲避了日本人的追杀，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
1: 你是上官家族的后人，那我呢？我不是苏靖王的女儿，对吗？哥哥，我是谁？我是哪个家族的？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嗯，校长，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重庆的安保，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但美国人认为，现在的重庆比任何地方都危险。日本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破坏这次中美会谈。共产党也是虎视眈眈，应该已经行动了。 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是。你听好，无论如何，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是，请校长放心。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明白。
1: 1945年4月29日下午，苏联红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下午3时30分，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2: 无情地把希特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看来，上官已是弃子，每个机子都有它的价值。该方机的激活不必有任何犹豫。9412扬州机械股价4.21元。 4531同福商贸股价2.22元，8723中华国贸股价。

0: 喂，
1: 沈处长，今天晚上喝一杯吧，有空吗？
0: 随时有空。去哪儿？
2: 去你家吧。
1: 好啊。
0: 下班后坐我的车还是？
1: 不用不用，
2: 你先回家，我去买瓶好酒，随后就到。

德国刚刚在柏林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到时候国共必有一战。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势均力敌的对抗，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只有让中国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会谈代表很快就会抵达昆明，这次我们要借日本人的手

0: 如果是你，你怎么选？选择亲情，花向宇会站在你的对立面。
1: 选择爱情，去割舍他一直在寻找而刚刚找到的父亲。他也不是那样绝情的人。我认为，他会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兼顾。于私，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但还有信仰和正义，这是立场问题。 不可能两者兼顾，
0: 所以最终他会选择伤害自己。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0: 你有什么想问的？如果我知道，我都会告诉你。
1: 从我记事起，我的命运就是让别人主导，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从来就不想当什么特工，我也不想杀人。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过平凡的生活。但是现在却成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生活。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0: 你是为家族使命而战。
1: 我没有是为家族，我从始至终就是个孤儿，没有人管的孤儿，我没有父母。
0: 你知道义父为什么被武正一切管养吗？因为他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出去见了一个人，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他的女儿。
1: 陆峰也知道了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

0: 他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需要点时间。他的身份已经暴露，现在的处境比他之前更加危险。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
1: 您已经尽力做到您能做的了，你感觉他会回来的。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立刻动身，赶往昆明。你们的任务。 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
2: 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1: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
2: 为什么？我很难理解。
1: 日本人会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谈，具体的行动指挥。

0: 就是上官。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如果让他们得逞，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就会延长。
1: 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到时候
0: 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
2: 可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去保障会议正常进行，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0: 我们不是帮某个人，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救我们的百姓，这是民族大义。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尽快赶出中国。
1: 是。

0: 出远门啊？对。去哪儿？我若今天不来，下次见面就不知会是何时了吧。
1: 知道会等你的，
0: 所以你也知道我一定会来。
1: 这次见面好像不太一样了。

0: 我是上官的女儿，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才知道，我原本以为我见到父亲。
1: 会是开心的、幸福的。我没想到会这么痛苦，这么残忍。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从前的华夏雨。 是我爱着的那个人，你是你，上官是上官，
0: 可他毕竟是你的仇人。
1: 我只希望和你在一起，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跟你在一起过简单平凡的生活，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可是这一次。

上天让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选择，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一方。

背叛与成全只是角度问题，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或许痛苦会减轻一点。

0: 上次在审讯室，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了青衣的身影。
1: 后来被他逃走了，
0: 追到黑暗处。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0: 莫非就带人进了你的休息室？是你用雷达车上的电话向墨西哥传递了改变会谈地址的情报？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
1: 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沈处长。请说。从法币模板说起吧。当时你已经拿到两块模板，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避免国统区的百姓遭殃，是我当时的任务。
0: 当初清除幽灵行动失败，我要解散特密组，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0: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
1: 因为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依然存在，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
0: 不仅如此吧，你当时还要灭掉军统的幽灵组织。
1: 我可以死，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把我变成幽灵，真正的幽灵。所以，你就借我的手，让特密组和幽灵拼了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你们中共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你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吧？
1: 上次审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供出？

0: 宣布无条件投降，希特勒自杀了，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所以
1: 任主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0: 们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分上帮我一把，兄弟感激不尽。来世定涌泉相报。
1: 来世相报太遥远了，如果任主任能用今生感激，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诚意是否能够将功抵国。

如果贵党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一定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海清沈兄，看在咱。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先说说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上官被释放当天，你就见了国政。
0: 什么都瞒不过沈处长。古正要借闪光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

你能回来我很高兴，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也很痛苦。

0: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谜团，绕了这么大一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0: 你觉得亏欠我？
1: 不仅仅是亏欠你，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失明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0: 我母亲在哪儿？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听见了，
3: 听见了，听见了。
4: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16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件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2: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3: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4: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2: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4: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后，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2: 听见了，
3: 听见了，听见了。
4: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

0: 费理由。
1: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0: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1: 你觉得亏欠我？
0: 不仅仅是亏欠你，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1: 我母亲在哪？
0: 她不在了。十年前，她死在沈晓手里。我敢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0: 回来就好，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上官千歌。妈妈给取的。

0: 任道远被枪杀，死在沈小家里。另外，古筝一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华普医院，至今昏迷不醒。是人为的吗？
1: 日本人请来了军医，但是没有查出来原因。据推测，是晚上睡觉，窗户没关严，受了风，早晨起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局长，在特高课还没有派来新任长官之前。 沈官是第九处的最高指挥官。第九处称，沈孝是共产党派在七十六号的卧底，并且是杀害任道远的凶手。现在，他们在上海全城搜捕沈孝，并下令格杀勿论。沈孝不是沈官的最终目标。美方谈判代表快到了，那您觉着？ 沈官接下来会
0: 昏迷。

0: 以昆仑庄园为中心，我们的安保圈设置了3公里的范围。会谈代表在昆仑庄园绝对安全，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他们不可能有机会。
1: 上官、陆峰、沈啸，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
0: 明白。会谈代表这次在昆明总共停留2天，今天的整个行程安排都会在昆仑庄园，应该可以平稳度过。还有明天1天。
1: 日程表呢？
0: 明天一早正式会议，会议就在昆仑庄园举行。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安排代表团要去滇池游览，并且在滇池旁边的唐家花园要举办一个小型酒会，这样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外务处取消了这次游览，并且把酒会改回到了昆仑庄园。局长，您放心，我正在调查是谁安排的这次日程，这样做太草率了。
1: 我安排的？草率吗？
0: 不是草率，是我觉得如果要保证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代表明天在昆仑庄园举行会议之后留在昆仑庄园，后天一早直接送到机场，这样才能确保这次任务的万无一失。我不是说您草率，
1: 看来在之前的交手过程中，失败给你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啊。左教官，一个堂堂的左教官，居然惧怕闪光和共产党，到了这种地步，可耻！
0: 局长，你息怒。
1: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在上海，日本人闪官追的我们就像过街老鼠，四处躲避。现在我们到了昆明，昆明是什么地方？我们的地盘。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0: 现在目前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手中掌握的情报，闪官和共产党都会来破坏这次会谈，并且都有可能会刺杀谈判代表。
2: 嗯，
0: 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间来，会在哪个地点行动，双方势力也未必会同时出手。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
1: 这就对了，多好的机会嘛，绝无仅有。我一定要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了机会能不能接收就看他们的胆量了。
2: 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0: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
2: 嗯，
0: 局长，这样太危险了。
1: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闪官、共产党等这个情报等了很久，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3: 以墨西哥现在的防守布局，昆仑庄园天衣无缝，闪官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4: 美国代表只在昆明停留2天，如果今天没有机会，明天闪官必定会全力以赴。
5: 闪官的人马能够迅速集结昆明，可以看出他对这次行动的决心。我们要想保护好美国会谈代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盯死闪官，摸透闪官的行动时间地点，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暗杀。
6: 他们在昆仑庄园的外围设了三道关卡，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
7: 昆仑庄园门口禁止行人通过，周围商店都是他们的暗哨，制高点有鸣哨，并常有狙击手。
5: 而且，在他们安保范围之外的狙击角度，我都踩过点了，但是目标太远，不在射击范围。
6: 还有沈潇和蓝冰也出现过昆仑庄园附近。
8: 现在看来，沈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很清楚，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的巨额军费将援助给重庆政府。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会让中共血流成河。因此，共产党最近出现在昆明，一定也是为了破坏这次会谈。所以，共产党将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和敌人。在不影响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下，可以暂时不管他们。记住，继续监视昆仑庄园的一举一动。
5: 是。

0: 这是美国会谈代表，
1: 我们的目标。
0: 这些是唐家花园的建筑设计图纸。唐家花园是三层结构的花园别墅，别墅周围三面环山，背靠峭壁，面朝滇池。别墅周围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们没有可能进行远程射杀，只能近距离刺杀。
2: 唐家花园是场死局，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左教官，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程维，
2: 久仰大名，欢迎欢迎。
0: 不敢，能与左教官并肩作战，我非常荣幸。
3: 教官好，我叫白泽，
2: 欢迎。这次行动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局长，
4: 穆局长。各位彼此，我不用介绍了吧？嗯。好，命令你们四位共同执行同一项任务，其重各位都是军统的大将，党国的精英，所以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国家的尊严。这个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是。
0: 左教官，
6: 在。
0: 那边情况怎么样？
6: 唐家花园已经给闪官把坟墓都挖好了。嗯，
5: 不知任务。
6: 是。
5: 董大军是唐家花园的设计师，花样与从他那儿拿走设计图。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们透露闪官下一步的行动地点。根据我们拿到的情报，美国会谈代表也是明天在唐家花园举办酒会，地点是一致的。
6: 但是今天闪官的人。
5: 去的是昆仑庄园附近踩点。您的意思是，花香云？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立场是坚定的。 虽然花香雨是闪官的女儿，你认为闪官会轻易的相信花香雨吗？我们这次任务肩负的不仅是民族大义，还有国家安危，所以不能出半点差错。唐家花园。 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滇池，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对于闪光来说，有去无回。唐家花园是个死局。

0: 明天是闪光唯一的机会了，也许他就没想活着离开。我认为此战对闪光意义非凡，他会剖腹沉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此伤。闪光把刺客分为几个小组。 其中 B 位，这些全是闪光的主力。明天我们必须分头盯死他们，判断准确的话，最后都会在唐家花园汇合。陆峰，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也是九死一生。
1: 但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必须保证美方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进来吧，陪我坐会儿，一起说说话。

0: 他们都在写遗书，真的知道吗？
1: 你和我一样，打从这个家族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0: 这是你妈妈的戒指。这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在路边这是我和你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1: 我有个请求，我死以后把这个交给陆芳，放他一条生路。等我赴死去完成你的家族遗志。亏欠陆峰太多了，我不想带着内疚离开。

0: 这是你妈妈的照片，她叫玉荣秋。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32岁。把她记在心里，别忘了。总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明天的行动，我会派人尽力保护你。但你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 放心吧，我知道大家。

0: 进来。
1: 局长，都办好了。
2: 无奈之举啊。
1: 这也是为了美国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局着想。
2: 时间刚好，请会谈代表到那边安保情况怎么样？
1: 你放心，保证让他们都躺着出去。

1: 所以你这次回来根本不是想帮助处长，而是想破坏行动计划，破坏刺杀，对吗？
0: 我就是在帮你们。只有破坏刺杀，你们才不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1: 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2: 黄云，你别乱来！我们还有任务，我要是给我去，唐家花园就是送死。你别去了，
1: 我必须要去。我要完成我的任务。
2: 你可以不去。
0: 我也必须要去。
1: 我要把千闪关的话给他。另外，你还想救陆峰，对吧？
2: 霍飞，你没必要浪费生命。

0: 齐了吗？
1: 还没有。花向宇来了。
0: 哦，他怎么进来的？
1: 他有邀请函。嗯，
0: 其他人呢？
1: 闪光训练营的来了八个，已经锁定了位置。
0: 共产党出现了没有？
1: 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陆峰。局长，陆峰是不是共产党？
0: 今天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两方势力，闪关代表的是日本人，他企图利用日本人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再有就是共产党，为了中国战后格局的自身利益，他们必然是要破坏这次会谈，所以陆峰一旦出现在这里呢，他就是共产党。
1: 明白。
0: 昆仑庄园那边要格外小心呐、应该说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1: 您放心，唐家花园和昆仑庄园两边的布阵我都亲自去看的，照您说的一样，铁桶一百。只是区别在于唐家花园我们是请君入瓮，昆仑庄园那边密不容针，他们谁都不可能进去。
2: 很好。
1: 局长。陆峰来了。
0: 曹操嘛，说到就到。这个行动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总之不能让一个漏网。
1: 明白。
0: 稍等，你让四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先离开酒会，而后请美国会谈代表出场。
1: 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来这儿？这是个死局，有来无回。你不也来了吗？我是来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你呢？我是来帮你完成任务，组织闪光的刺杀行动。
1: 这就是你离开我，回到闪关身边的理由吗？
0: 我还有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恳求你。
2: Water in my wine. Anyway,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here. I love China. I love Chinese people. So let's celebrate. Cheers. Our friendship.
3: Cheers. Cheers.

0: 代表，
1: 他已经死了。
0: 代表，
1: 永峰，你冷静点，我们现在想办法离开这儿。

0: 报告局长，
1: 。
2: 哪位？
3: 沈校。
4: 上官早已识破您的计划。
2: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4: 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1: 局长，出什么事了？
5: 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领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3: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2: 喂，
4: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2: 你说啥？大点声。
0: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5: 一共17.8，
1: 小点声，我能听见。
6: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0: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3: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0

0: 198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叫的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曾经青竹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一口鲜甜。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4: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5: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3: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6: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3: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申请没有通过。
1: 很抱歉，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2: 李总，银行那边的贷款，
0: 银行
2: 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3: 再贷不到款，公司就完了。
4: 要不然试一下。
5: 啊，喂，啊，你好，你好，我看到你们的视频了，请问你们是零抵押零门槛吗？
6: 没错，就是零抵押零门槛，我们玩的就是颠覆行业的王炸。现在银行内部的绿色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加急的订单都在排队。
5: 那绿色通道的意思是我什么都不用准备吗？
6: 绿色通道就是什么都不需要提供，我们有银行内部的消息，今晚12点之后绿色通道即将关闭，到时候您再想交定金就来不及了。
5: 你们是合法的吗？不会是骗局吧？
6: 我们当然是合法的，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创新产品，没有任何其他渠道能够给您这样的担保，您放心。
5: 那交5%担保金马上走流程吗？
6: 没错。
7: 等等，正规的融资担保机构不会通过短视频承诺无门槛贷款，更不会提前收取高额费用。
5: 再贷不到款，我的公司就完蛋了。
7: 融资可不能病急乱投医，避免雪上加霜。
5: 那我还能怎么办？
8: 科创企业是创新先锋，它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而针对于这种企业的融资担保，诈骗手段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如果企业真的急需用钱，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广西首家针对于科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政府型融资担保机构——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0: 刘总你好。
1: 同样您好，我带您参观一下公司。
0: 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可以说成立时间并不长，相对比较年轻，那有一些企业对于咱们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搭建一个能够促进双方认识了解的桥梁，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的。融资担保最大的特点就是征信和风险，融资担保机构是连接企业与金融机构的重要桥梁，能够有效地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贷款的信心，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获得发展所需资金。我们广西科担公司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服务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因此我们的担保费率更为优惠，产品设计更为灵活，能够更精准地对接企业。
0: 咱们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门槛相对来说较低。

0: 对咱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1: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严格落实政策的要求，建立了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制定差异化的评审标准和风控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监测等手段，提前识别风险并介入化解，用专业能力把好风险关，这样真正有需要的企业能融到资，也让我们自己能可持续发展。
0: 那什么样的企业最容易得到咱们的支持呢？
1: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近年我们支持的客户里面，有一家极具代表性的环保行业民营企业，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为它的融资担保开通了绿色通道。
2: 广西力源宝是怎样的一家民营环保企业？我们可以从身后的公益社区厨余和绿化垃圾处理中心了解到，这里就像一个大胃王一样，每天可以吃掉3吨社区垃圾。通过这样一台设备的处理，社区厨余、树枝、树叶等绿化垃圾被粉碎调和成混合物。预完成的混合料会放在静置窗3到5天，完成华丽变身之后，最后变成社区绿化的营养大餐。
3: 我们小区的这个垃圾处理站呢，以前挺臭的，然后每天上下班接送小朋友路过，它味道都很大，大家都不愿意靠近它。后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它就不怎么臭了，然后一看它其实这个处理中心也还在运作，原来它引进了一个新的设备，然后现在味道少了很多，我们路过都没什么味道了，然后小朋友呢也愿意在周围内玩。
2: 经历了这样的低碳循环利用，每处理1吨的有机废弃物，相当于减排1.47吨二氧化碳。而这一系列的设备技术应用，都来自于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
4: 你们看到的这一项技术应用场景，是力源宝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技术成果中的一部分。力源宝以创新为发展核心，自主研发的成果超600件。公司成立28年，从最初的有机类肥料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迭代，发展成为今天的综合利用的一家平台企业。那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所以我们力源宝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给予企业的支持。
5: 那我们从沟通了解到，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融资需求的。那也从银行这边去了解，发现银行是没有办法以纯信用的方式给到这么大的一个额度支持。那所以呢，我们跟银行沟通交流过以后，觉得这是一家非常不错的企业，因为它在广西的一个循环经济，那以及环保事业领域呢，都有着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就是属于我们核心支持的一个领域范畴对象嘛。那我们就决定尽快的去现场第一时间做一个尽调，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支持条件。
6: 从尽调情况来看，力源宝公司既符合国家的一个低碳发展的一个政策，也契合广西培育新兴生产力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科丹公司支持的一个对象。
4: 2024年，力源宝在技术创新迭代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力源宝得到了这个广西科丹公司的大力支持，他们仅用1周时间快速审批了这个融资担保业务，让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个投入资金得到了保障，为企业的创新成果的转化也得到了这个赋能企业高速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助力。
2: 广西既有扎根多年的重资产实力派企业，也有越来越多怀揣创意巨树的优秀团队在广西安家。这些宝藏企业大多是手握人才与资源，是妥妥的轻装上阵的狠角色。南宁初心就是这样一家科创型企业，它是国内仅有的5家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公司之一。它的到来弥补了广西在显示芯片领域的空白。

0: 现在看到的这些产品呢，里面的芯片都是由我们公司的研发团队自己设计开发完成之后，交给晶圆代工厂去帮我们代工生产。然后我们芯片设计公司呢，就是处在半导体的最上游，那我们只负责设计。那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的设计出来的 IP 以及相关的智慧财产权。主要的研发团队目前大概有90多个人，那来自就是台湾的那个联咏跟瑞鼎，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有合作，年轻的学生然后在这里培养。桌芯目前的发展方向是以显示驱动芯片的国产替代为主，在2020年，京东方跟慧科看到了初芯的研发落地能力，就分别对初芯做了战略的投资。那在2023年，在南宁产投的招商引资吸引下，公司从南京整体搬到了南宁。那在2024年，南宁初芯的研发投入总计就超过了7000万的人民币。去年年底我们研发芯片陆续准备开始起量，但是在当时就遇到了资金周转的难题。我们要投片啊，那投片可能需要一个周期嘛，到实际东西产出到客户手上可能需要3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客户他还会有那种账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资金就是可能是4个月，要有4个月的资金。那比如说你1个月的营业额是3000万好了，那4个月就是1亿2000万了。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轻资产，我们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没有那种贷款的条件的情况下，就是很需要担保公司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南宁初芯是典型的新智生产力企业，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初芯因为设计研发的一个高投入状态，我们能否进行一个担保，还需要一个专项的评估。
2: 各位评委上午好，下面由我来汇报南宁初芯

0: 这个领域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短期的亏损是技术突破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评价这类企业不能只看短期的利润，更要看到它的技术储备和长期的价值。初心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科技型企业，在生产方面呢，还需要跟区内的多个生产厂商来合作，这个也有利于带动我们区内的芯片行业的发展。
1: 南宁初心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性小型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速缓存芯片相关领域的设计研发，推动显示芯片的全面国产化代替，这与国家芯片产业自主可控的战略导向深度契合。科创公司为它提供担保支持，不但破解了科创企业融资难困境，也为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对招商引资来广西发展的企业，就是希望广西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能够继续更大力的支持像初心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去获得贷款这样子。
3: 作为广西首家主要支持科技类和工业类企业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担保服务更贴合广西科技产业的脉搏。首先是锚定方向，聚焦主业，把科创业务作为核心，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打造了科创单系列产品，真正实现了全周期全方位的陪伴，是汇聚多方力量，构建多方联动的生态，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同时我们联动投资机构，打造投资加担保模式，让信贷资金和股权资本形成合力，为企业开辟更多的融资路径。
4: 科技创新如同破土而出的幼苗，它渴望养分茁壮成长，而金融恰似及时的春雨和丰富的土壤。发展科技金融，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滴灌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每一处角落，使其进行精准滋养。它打破传统束缚，搭建起科技与资本高效对接的桥梁，使得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能够迅速转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生产力。
5: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

0: 要求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为进一步促进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过去五年，集团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63.3亿元，支持了1898家企业。与此同时，我们带动广西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成员，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301亿元，支持了4618家企业。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扎根科技金融领域，以服务广西科技型企业发展为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担保力量。
1: 从初创科技企业的破土萌芽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走向巅峰，科技与金融始终如影随形，一个满载科技与活力，一个手握资金引擎，二者携手，在科技金融的助力下，我们正大步迈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科技时代，解锁一个又一个惊喜。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同时间继续关注中国新制造。
2: 开始。
3: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4: 对敌宣传工作站，
5: 主要是对敌广播，
6: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7: 还有，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8: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9: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10: Why are we
9: there?
10: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9: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1: 前进！
12: 为了我们的未来，
9: 为了我们的未来。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8: 9.9块？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9: 把你请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
2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
2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把你请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
2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934年12月初，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向死而生，终于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沿着湘桂边境山区西进，翻越桂林市资源县与兴安县之间的老山界，分三路自东向西，通过隆盛东北部。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第四师来到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窑寨。红军在寨子里的一块岩石上留下了两条标语，这使得白面窑寨成了与其他窑寨不一样的地方。每年有数十万的游客会来到这座只有40余户瑶族人家的村寨，重温红军留在这里的故事。在白面窑寨，沿长征步道涉级而上，一块巨石静静矗立，岩壁上红军绝对保护窑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两行红色标语历经风雨仍清晰醒目。这便是承载着军民雨水深情与党和红军初心使命的红军岩。

0: 红军岩位于龙胜各族自治县白面窑寨下的浔江东岸，这是一块从坡土中斜伸出来如龙蛇状的狭长巨石，所以又称龙蛇岩。巨石长十米，周长十米，坐东南朝西北，表面积约363平方米。这块巨石的形态也被人形容为遨游的巨鲨、飞翔的鸡翅、横刺的巨剑。而在当地窑包的心中，这块巨石和上面的石刻见证了90多年前那段军民情深似海的岁月。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第四师来到白面窑寨，发现整个窑寨空荡荡。
1: 红军在龙蛇岩的旁边发现几个窥探红军的人，把他们叫出来以后，才发现是窑包起义存留下来的几个小头目。
0: 发现躲藏在龙蛇岩下的瑶族群众后，红军首长与他们促膝谈心。在交谈中，红军了解到，这里不仅有着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还有着瑶族群众惨痛的历史记忆和民不聊生的生活惨状。
1: 红军就通过这几个瑶包起义的小头目，就知道1932年这里发生瑶包起义以后被镇压下去、血流成河的历史，了解到千百年来官府是如何压榨、剥削少数民族群众。
0: 于是，红军首长马上组织人员，想方设法动员躲在大山里的群众返回家园。为了消除隔阂，当天傍晚，红军首长就在龙蛇岩秘密召集了于凤生等寨老和杨进芳、杨进六等瑶包起义留存的小头目开会。
1: 红军的首长非常明确地讲述了两个内容：第一，红军是绝对保护我们各族群众的；第二，我们红军来到这不是要霸占你们的家园，我们要北上抗日，我们一定要带领各族群众继续斗争下去，让你们过上光明幸福的生活。马上给了群众5支枪、30块光洋和其他一批东西。
0: 于凤生、杨进芳、杨进六等人回到窑寨后，告诉群众，红军蛮好，共产党不错，并相约第二天清晨为红军送行。次日清晨，当于凤生带着瑶族群众来到龙蛇岩时，红军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只见在龙蛇岩上书写着：“红军绝对保护瑶族，红三宣，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红三宣。”这些标语让瑶族同胞感到十分暖心。
1: 千百年来，红军第一次把少数民族的称谓侮辱性的反犬旁改为了单人旁。
0: 于是，瑶族群众奔走相告：“共产党把瑶族当人看，红军是自己的队伍。”他们把标语用赞字刻下来，永久保留。在龙胜彩玺界观音岩石壁上，还刻着一首诗：“朱毛过瑶山，官恨无心欢。甲戌孟冬月，瑶包把家还。”署名黄孟矮。还有几行字：“乙亥正月，时过恩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黄孟矮是谁呢？
2: 原来黄孟矮是黄家寨、孟山、矮岭三个村寨的合称。
1: 听闻红军来了以后，老百姓军全都跑到寺庙去躲藏，然后红军的指挥员来到这里做好了群众工作以后，老百姓了解了共产党是怎样一种组织，红军是怎样一种队伍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

0: 家园里面了。所以在红军离开村寨一个月之后，他们留下了这样的碑刻。
1: 这些石刻并非单纯的文字符号，而是红军民族政策在桂北大地的生动实践，更为后来的民族团结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经过六个乡镇，成功推动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在隆盛地区的实施。红军所宣传的革命道理，为穷苦人民所做的一件件好事，都深深地印在各族人民心中，化成了穷人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根据群众意愿，把瑶族改为了瑶族。从反犬旁到单人旁，再到王字旁，一个字的变化，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尊重。瑶胞们为纪念红军，把龙舌岩更名为红军岩，还在水井旁建了思源亭，以此纪念红军长征经过瑶寨的光辉历史。
1: 现在我们这里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常有人来看。我们还采用了加固地基、修建围栏等措施，把这个珍贵的文物保护起来。我们还在村里面修建了这样的一座白面瑶寨博物馆。
0: 博物馆的一楼陈列着红军长征过隆盛时期的历史资料、实物遗物等，生动展现军民鱼水情与当地民族历史。如今博物馆与红军岩、红军纪念亭共同构成白面瑶寨的核心红色旅游与教育区域。岁月流转，当年红军在广西播撒下的民族团结种子，深深根植于八桂大地的土壤之中，如今已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绽放出灿烂的民族团结之花。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后，沿着湘桂边境的山区向西进军，国民党军一路尾随追击。为了破坏红军的声誉，敌人派出特务土匪，伪装成红军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放火。红军如何揭穿敌人阴谋，团结群众？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长征过广西文物背后的故事。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据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波涛。孙丹。

妹。

0: 你伤怎么样了？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有点疼。
0: 来，我给你处理一下。
2: 坐。
3: 哎，安全！我，别开枪！齐路。
1: 报告梁科长，我们把车修好了，林团长就派张参谋

0: 按照警卫办和我，先赶过来了。哦，这是警卫办的赵班长。
1: 张会长，我们听你的命令。张参谋正在山下支援小高方他们。
0: 齐路，嗯，你的任务是给大部队带路，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三团顺利到达才是关键，你明白吗？梁科长，你先不要生气嘛。你说纪律没有任何侥幸，我记在心里的。我是请受了林团长，我留下了详细标注的地图，经过批准我才赶来的。
2: 而且我想，这是夜间作战，我怕你们打乱了。至少我一来，我一喊，你们就晓得是谁来了噻。
3: 好，大部队还有多久到？
1: 大概还有40分钟到1个小时。
2: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把咱们志愿军的白毛巾绑在身上，方便大部队来了之后分清敌我。现在我来分配任务，李万福、陈寿民还有毕雷珍。
4: 你们留在这儿坚守阵地。是，其余的人跟我下山，打敌人一个反冲锋，支援张参谋他们。把你们的哨子还有喇叭都拿出来，能吹多响就吹多响，绝不能给山下的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5: 是是。
4: 张师长，到，信号枪。
6: 报告师长，三团长来电。
4: 我团已占领大余岭。
6: 并在无名小高地与梁晨会合，请指示下一步行动。好，知道了。比预定时间晚了40分钟，天马上就要亮了，天亮之后敌机就会出动，增加我们的伤亡。
7: 必须要尽快拿下314高地，否则大余岭腹背受敌，情况会更糟糕。命令：三团按原计划部署好大余岭的防御。 同时组织部队准备向314高地后方迂回进攻，必须要迅速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安全。
8: 차단장님，적군이 대화령을 점령했습니다. 그리고 314고지 후방에 적군의 움직임이 파악됐습니다.
9: 박 소령에게 전해 전 후방 방어에 힘쓰라고. 예비부대를 전부 314고지 위에 보낼 테니 대어링 탈환하라고. 아, 그리고 미공군에게 대어링과 314고지 후방에 폭격 지원 요청해.
4: 네, 알겠습니다.

0: 这次扩张送给我的话，我也接。你好，老班长，你能不能帮我跟扩长汇报汇报？我差一点儿要，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有六层，别总是罢了罢了。
1: 自己说汇报什么？你不就在这儿吗？什么都听见了。
0: 我们这那班跟班长汇报不一样噻。
2: 要逐级汇报。
0: 老梁，大家都别动，上去就行。
2: 丁团长，
0: 你们这那兵情况怎么样？有伤亡吗？
3: 还行，都是轻伤，就是指导员陈树民伤得重了一些，不过没有伤到要害。
0: 那就好。
3: 你赶紧带着他们找个安全地方休整一下，等战斗结束了再回师部。
0: 侦察机，隐蔽！
3: 我还不能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4: 你还有啥任务？我本来就到晚了，差点儿没报销。你要再有什么损失，那师长肯定饶不了我。
0: 我的人必须留下。 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一个炮兵团的火力，怎么样？
3: 我的梁大哥，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行不行？我组织好部队就要发起进攻了。我知道你这几个兵啊，本事不小，但对我的营团进攻帮不上太大忙，你听我的啊，赶紧带他们去休整。
0: 没事。

0: 服器啊。
1: 这个是陈指导员找到的，使用方法他已经交给我了，一会儿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侦察机呢
2: 已经过去了，轰炸机马上就会来。
1: 李班长，
3: 大龙，
4: 是
1: 带着咱们的宝贝跟我走。
2: 是。
5: 你怎么不听劝呢？
1: 要不行啊，
5: 老梁，老梁。

0: 这次啊，咱们也盼着敌人的轰炸机赶紧来了。来了，你再来六枪。
1: 一连长，听我的，都在原地别动，准备发起进攻。
2: 杨科长，你这个东西管用吗？
0: 你们就等着看热闹吧。
1: 放心，他们只是一时迷惑，知道吗？这东西叫对空联络布板。美国飞机在敌我近距离战斗难以区分的时候，就是靠那个识别敌我、指示攻击目标。说白了，就是箭头往哪指，炸弹往哪扔。

0: 帮人啊，都当宝贝哥的，真有两下子。
1: 是啊，
2: 这下我连炮火准备都少了。
3: 对，
2: 王参谋，
0: 到。
2: 敌机轰炸结束后，立刻打3发绿色信号弹，命令部队发起进攻。
3: 是。
2: 张参谋，
4: 到。
2: 你带一个班区，就是绑，你要把梁山他们给我绑回来，不许他们参加进攻战斗。
4: 是。指挥班，跟我走。
2: 队长，快快快！
5: 师长，师长，前方战报，全歼314高地李伟军一个整团，我们已经将战线推进到大余岭一线。师长，我们胜利了。
6: 太好了，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大动作争取了良好的战场态势。
5: 这次的胜利，梁晨他们功不可没。
7: 那是我的一群宝贝啊。
5: 那这群人你更宝贝谁啊？
7: 你说呢？
6: 说这个梁晨啊，年龄也不小了。咱部队的258团规定，25岁以上、8年军龄以上、职务团职以上，他都占。这怎么就没个对象呢？
5: 没准是他条件太高了。
6: 我觉得有一个人不错，勇敢。有担当，多才多艺，人长得还漂亮。老李啊，我从来没想过当月老，但是为了梁晨，我准备当一回红娘。
5: 师长，你说的是谁啊？
6: 文工队的文杰同志，
8: 就是那个让梁晨英雄救美救回来的那个。
9: 报告。
5: 说宝贝，宝贝就到了。
9: 侦察哥梁晨前来报道，
10: 我的大英雄回来了。
11: 首长，你喊中我了。要不是增援的3团及时赶到，我们侦察分队就全都报销了。
10: 怎么挂彩了啊？上哪儿了？重不重？
11: 没事，轻伤不疼。

0: 就是炮弹片给划了个口子，一会儿我到医院再换个药，重新包扎一下就好。
1: 好好休息，也要做好这次战斗的总结啊。
0: 是。这次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是也很危险，特别是我们还差点上了敌人的当，所以有经验也有教训。
1: 怎么样？
2: 嗯，
1: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2: 好样的。
0: 谢谢首长。
3: 你们都别围着我呀，赶紧去处理伤口啊。
4: 大伙儿都着急过来看你。
2: 指导员，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啊。
3: 知道了，你们也都受伤了，赶紧去休息吧。
4: 哎，
5: 科长，
4: 坐坐坐坐坐坐，挺好的，淑敏。哎，趁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哎，多写几封情书，把那什么肠子呀、肺呀什么都好好的倾诉一下。我就没这命了，天生劳碌不得闲啊。
3: 你就忙碌着，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行的话，我们俩下回可以换一换。
4: 别咒我啊！我告诉你，咒我没有用，能够打到我的子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就我这伤，哎，那都是我在肉搏的时候，我不小心我自己碰的。
6: 行了，科长，科长，你不要吹牛了，真的。哎，但是话说回来哈，科长、指导员，你们从美军那儿搞来那个对空联络部吧，那是真的管用啊！啊，我们从来见到美军的飞机只有躲的份儿，这一招我是从来没见过，这哪里是草船借箭呢，这是直接把箭拿过来打在敌人的头上。
4: 哎呦，齐路，还有你小子少见多怪的时候呢啊！这个招数西北野战军之前就用过，在朝鲜战场上兄弟部队也有过战例，你好好学习啊，别老在这半瓶子水跟空瓶子比，越比越得意，你比了半天你还不是半瓶子水吗？
6: 是是是是是，
4: 多跟我们班长李万福好好学一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这样才会永远进步。哎，
7: 科长，我听着怎么像骂我呢？
8: 跟我有啥好学的？那大家伙比我的经验和知识都丰富得多，还得跟指导员和科长学习，早日成为像科长一样的侦察英雄，对不对？对。
9: 你们怎么还不去换药啊？快走吧，哥！
6: 不，马上马上啊！马上，
8: 我们先去换药。
6: 对，我们先走了哈。
4: 你这搞半天还没换药呢，
6: 你多换热水哟。好好好。

0: 梁科长，你也怕疼呀？
1: 谁不怕疼啊？
2: 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怎么连我们女的都不如？
1: 你们女的不怕疼啊？
2: 上次啊，有个文工队的女队员在我们这疗伤，做手术的时候没麻药了，结果人一声都没吭。
0: 得了吧，她呀，那是疼晕过去了。

0: 这也太一本正经了吧，一点温度都没有。要是单写文集呢，这还没到那个程度呢。要是太冒进了。
1: 写信呢？原来很少见你写信啊，怎么现在总写信啊？
0: 你管呢？
1: 我看看你给谁写了。
0: 干嘛？

0: 呦，你看看你那神神秘秘的样子，
1: 你甩我脸上了，
0: 谈恋爱了吧？文杰同志，是不是？
1: 你找打是吧？
0: 我走，还不行吗？
2: 文杰同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大家都很惦念你，听说你的伤势基本痊愈，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真为你高兴。目前战况进入焦灼状态，敌我双方都在接触线上进行争夺，敌人越打越狡猾了，我们也在相应的调整作战方案，希望能用战场上的好消息为你接风。
3: 谢文，哎呦，谢
4: 谢。连长，
5: 要上天了啊！
6: 连长，
5: 太阳先来了。
6: 连长，
7: 指导员，
1: 同志们，
6: 快见，
1: 好久不见。
6: 连长，哎，指导员，您这伤全好了吗？
8: 行
6: 了，
8: 坐，坏了
1: ，坐，
6: 没事，
1: 逗你们呢，好了，哎呀，一点事没有。
5: 陈长元，你这是第一次还枪子吧？
1: 那倒是，毕竟之前嘛，没有机会啊，枪子。
5: 我看部队最近正在整训，是不是要打大仗啊？我寻思指导员你赶不上了呢。
1: 我必须要来啊，所以我这个伤好得特别的快。咱们侦察连和你们一班能离得开我啊？离不开。虽然说你们一个个都是智勇双全，不过这英文嘛。
6: 指导员，你的洋话说的是真好。
5: 不过啊，指导员，要是再上战场，你这身法和枪法还得再好好练练。
1: 什么意思啊？
8: 你下次少枪子，
5: 少枪子还枪子？
1: 好你个避雷针，我现在非给你展示展示武功。
9: 行了，别闹了，没有事儿了啊。
6: 行，再见，指导员。
5: 好干活，
6: 再见，指导员。
1: 好好干活吧，
6: 再见，
5: 指导员。哎呀。
10: 有空回来比划比划，
5: 快干活，快干活！
1: 等，
11: 请二位到科里来呢，是有件事情啊，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12: 什么事儿啊，科长？还商量？直接下命令就行。
11: 这事儿必须得商量啊！你们也都知道，最近呢，师里头给各团啊在进行补充整训，那新兵来了不少，各团呢也都基本满员了，但是啊，就是缺少干部，尤其是三团。防守顶在最困难的地方，穿插呢又是打前锋，有很多有战斗经验的营连级干部呢也都牺牲了。师里头呢要求机关各单位表个态，支援战斗部队。我打算呢让丁参谋还有马参谋把他们放下去，提及使用。当然了，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只不过接下来侦察科的工作该怎么办？
12: 哎，科长，你有什么打算？
11: 胖啊，
12: 谢谢。
11: 我呢，想这么办，把陈树民啊调回科里任参谋。
12: 那怎么行？树民在我们连里有很高的威信，还有他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是有声有色的，让我省好多事儿。你说科长，这好不容易有个好搭档，你再给我调走了，
11: 你着什么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不光打他的主意，我还要你呢。
12: 我，
11: 来坐下。今后呢，侦察科的工作啊，要更多的依靠侦察连的干部，必要的时候你也要为侦察科工作。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啊，陈树民，侦察参谋兼侦察连指导员，你是侦察连连长兼侦察科参谋，其他的干部呢，根据需要。我会随时抽调。
12: 啊，这还差不多，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要把我们调离侦察连呢。哎，科长，那我们俩是不是也提一级使用啊？
11: 胆子够大呀，跟我要官呢？
12: 不是我要，不是跟你学的吗？你不是说过， 不是为了当更大的官，而是为了看更大的事儿，负更大的责任。
2: 我说过这么经典的话？
3: 说过，我们都听到过啊。矢口否认可不是你的风格。
2: 行吧，那我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过啊，你们手底下如果有排长可以负更大责任的，你们可不能瞒着我啊。我这儿实在是缺人，除了去敌方侦察突袭，我这儿还有大量的资料分析和文字工作要做。陈淑民，你不能给我掉链子啊。在连里头呢，给我物色一个备用的。
5: 哎，对了，
2: 那个齐路怎么样？
3: 进步很大呀，架不住你这连鼓励呵护带批评敲打的。他悟性又高，经过几次战斗，在班上呢也建立了一定的威信，现在连班长李万福都很喜欢他，所以我们连里研究决定准备提拔他为一班的副班长。
2: 这才几个月，太快了吧。
12: 快是快了点儿，我估计啊，一班的个别战士会有一些抵触心理，但是没办法，因为一班的副班长一直空缺，他不利于工作。再有一个就是，其他战士的这个培养前途不如齐鲁。
3: 这个对他也是考验和锻炼。他是抗战老兵，又上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军事技术、战术素养都还是不错的，人事经验呢也够，能屈能伸的。当然。还有一些缺点，这个需要慢慢的克服。
2: 告诉李万福，让他注意培养，一定不要用对待一般战士的方式方法。
12: 这你放心，李万福办法多了去了。齐鲁刚到一班，李万福就把他整的是服服帖帖的。这小子满口都是，他怎么说来着？我谁都不服，就服梁扩长和班长。
3: 对，
2: 是吗？连你俩他都看不上？
12: 他看，
3: 倒不至于。
4: 连长，还是你来说吧。
12: 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从一团侦察排调来的崔英明同志，这也是梁科长精心给你们挑选的朝鲜族战士。来，小崔，做一下自我介绍。
7: 是。同志们好，我叫崔英明，今年20岁，吉林延边人，48年入伍，共青团员。小时候跟随父母在朝鲜南部大邱生活过，侦察连一班是全师侦察兵的好榜样，我很高兴加入侦察连一班。
13: 鼓掌欢迎。咋都不使劲啊，中午没吃饭啊？
7: 鼓掌。
13: 崔明，欢迎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一起听领导做指示，努力。
7: 是。
12: 第二件事情，宣布一个命令，指导员你来宣布吧。
3: 同志们，经党支部研究上级批准，现任命侦察一班战士齐鲁为一班的副班长。齐鲁
7: 到。
3: 一排长已经代表党支部和你谈过话了，希望你像自己保证的那样，团结全班战士，协助班长做好班里的工作，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
7: 是。
3: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4: 报告，没有，看行动。
3: 一排长
7: 到。
3: 解散之后开一个班务会，消化一下这两件事。
7: 是。
3: 行了，你们解散吧。
12: 走吧。
13: 解散。齐鲁，一切好好干。
7: 好嘞，班长。
13: 恭喜你副班长，今后请多指教。
14: 欢迎你，崔同志。
15: 刚来就知道巴结领导啊？他只是个副班长，兵头将尾都算不上，头上的毛，尾巴上的尖儿，要巴结你巴结正班长。
16: 照这样升啊，那班长早就应该升连长了。
17: 反正我就是不服。 其实啊，我是欢迎大家监督批评的，不过啊，我就请大家以后说的具体一点，这么云里雾里的我也听不懂，是不是？班长，开班会吧。
13: 对，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犯自由主义。
5: 开会。
18: 南外信，咱俩还得去二排看看去。
3: 是。
18: 各班的信都分完了吗？
19: 分完了。
18: 没我的信吗？
19: 啊，有，在这儿。
20: 哟，这又是你那个同学家朋友给你写的吧？啊，
18: 是又怎么样？
20: 真让人羡慕。
19: 指导员，这儿还有一封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先看看，我去给各班送信了。

0: 你们是真行，让你们说就全都变哑巴了。行，那就静坐吧，都不说，就坐到明天早上。
1: 班长，不是不说，是说了也没用啊。命令已经下来了，要我说很简单，不同意齐鲁当副班长。那于小山为啥不能当副班长呢？莫是跟话少，但干啥都行，咋就不能当副班长了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毕都替我说了。
3: 班长，这选副班长的事儿怎么没经过全班同意啊？
4: 不是，咋没有啊？那当时排长来征求你们对全班同志的看法，那不是你们说说齐鲁这几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表现很不错啊，说关键时刻尤其是大于领了一仗，主动出击，还冒险赶来救了咱全班同志，那不是你们说的吗？
1: 谁知道领导是为了副班长的事儿，他让我说对每个人的看法，那要知道是为了这个，我就先说说他炸隘口的表现。
4: 你
5: 那个，我说几句，我晓得大家不服气，不服的呢也有道理，我说啥子都没得用，大家以后看我的表现，这认命了还可以撤职嘛，是吧？其实我知道我这次呢是被领导们架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前有劲儿没有全部使出来，没有上进心，直到班长还有科长找我谈话，我才慢慢开了窍，我才明白好好干是一天，混日子也是一天，还有那些英勇无畏的同志李成功，我犯了忌啊，大家原谅。还有金泽同志，我真的是自惭形秽，我非常非常的惭愧，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像是一个志愿军，不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所爱的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乡父老，我更对不起你们，我可爱的战友们。现在我明白了，日本鬼子可以炸死我的家人，美国鬼子他们打进来，他们就不会吗？是，我是想过和平的生活，我是想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可是现在有人不让了，就为了过和平的生活，我们只能打，而且我们打得越好，打得越狠，换来的和平才越牢靠越长久，大家说是不是？
6: 说得对，
0: 说得好，对，
7: 就得打，
8: 我同意。
2: 说这个，我赞同。
6: 对，
1: 这话说的还差不多。
9: 报告。

0: 一般。
1: 信。
0: 哦，谢谢啊。
1: 没事。
0: 哎，那个会先开到这儿啊，信来了，大家抓紧先看信。嗯，在这儿别抢啊，别抢啊，自己拿自己的。
2: 哎呦，这是我，这是我的。
0: 哎，这是我的。
3: 哎，同志，同志，是不是搞错了，让别的连队拿走了？
4: 不会，这都是团里啊统一分好了才下放到各个连队里。
5: 那可真说不准啊，你看咱们的运输车被这个美国飞机炸坏了，这路也炸坏了，那咋拉呀？这只能靠人背还有骡子和马，这来来去去这么一折腾，那指不定那出岔子了呢。你看那个美军飞机在天上飞的，扔那炸弹就跟羊拉屎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

0: 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软骨，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啊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哎，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裤子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点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
7: 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爱做早饭呐，豆皮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1: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2: 红娘穗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过书、无骨粥、小肉馅、研磨粉、大。

0: 为庆祝红娘岁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岁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岁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岁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岁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岁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岁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岁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子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岁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岁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岁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岁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岁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

0: 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2: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裤子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啊，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点啊！
7: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8: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9: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

0: 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坐了，
1: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开始。
6: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the Chinese people are going to
7: be. 对敌宣传工作站，
5: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7: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0: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6: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0: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干啥呢？啊？
1: 你看，
2: 嫂子生了、啊。
1: 哎呦，生了，5斤7两。哎呦，我来朝鲜的时候，你嫂子刚怀孕2个多月。你看，这是照相馆刚照的，这眉眼儿，多像我。
2: 像嫂子，像你还了得？长得黑不溜秋的。哎呦，
1: 像谁都成，反正啊，我老李有儿子了。
0: 儿子，
2: 嫂子说啥了？
1: 没说啥，说家里都挺好。我大弟也参军了，大妹二妹呢也去村里上了识字班，挺好。
0: 班长，班长，你给我聊聊你和嫂子的故事呗。
1: 我俩这叫啥故事啊？你嫂子是我捡来的，当时啊，他爹娘饿死了，自己昏在路边，让我给救了。我那时候穷得叮当响，那下地干活都得夜里去。
2: 为啥呀？
1: 为啥？那没裤子穿，那光腚干活，那不得夜里去遮丑啊？笑啥？穷嘛，那也没啥丢人的。反正你嫂子不嫌弃我。你嫂子，她就是能吃。那我每次吃饭都给她剥一半，那还是不够吃。打小给饿怕了。哎。

0: 咋了你？那个慧儿姐还没给你回信？人家有文化，忙，没准忘了。其实也没啥，人和人嘛，得讲个缘分。你看我跟你走的，我寻思着我这辈子肯定打光棍了，嘿，捡了个好媳妇儿。
1: 你别着急，实在不行，那不你还有班长呢吗？我那大妹妹，那年龄跟你相，
2: 我知道，你都给多少人介绍过了，科长你都介绍过，还给我介绍？
1: 科长这心气高，还有就是他俩岁数也不合适，但跟你合适啊，你要真有心，
2: 班长给他写信，班长，我先写信去啊，
1: 不是，
2: 我先走了，谢谢班长，
1: 绿啊，
2: 恭喜啊，恭喜，班长，
1: 再见，
2: 妹妹，这恭喜班长。

0: 写的什么呀？
1: 老孟，你看来，我觉得把这封信给梁科长也看一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是否在全联宣读一下这封信，并进行一下思想教育？

0: 三年。
1: 회복이잘된것같군
0: 걱정해주신덕분에완치했습니다
1: 첫보대는다시편성했어박대위가자네대신임시임무를맡고있어
2: 저바로보교하겠습니다
1: 이번전투에사단의피해가너무커그래서일단재정비하고있어현재는삼천강옥강지역의후방안전을맡고있어
2: 이일대는원래북괴점령지역아닙니까
0: 그리고주민들도대부분반동분자에공산당이랑내통하고있다고알고있습니다
1: 맞아이빨치산새끼들소탕시키려고부대를몇번보냈지만완전히제거못했어그리고연합군사령부의말이앞으로도큰공습이있을거라고근데후방이불안하기싹이없어
0: 제게맡겨만주십시오아예빨치산싹을잘라버리겠습니다
1: 좋아그러면필요한거있으면보고올리고내가뭐든지원해줄거야
3: 서세입장报告科长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0: 서세
3: 是全连都有서세
4: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金哲同志生前保留了一张从人民画报剪下来的孤儿院的小朋友的照片就是这张于班长从现在开始这张照片由一班长保管同志们想去看的就找一班长

0: 不对，这件事在金哲同志生前，我们就已经上报了志愿军政治部。志愿军政治部非常重视，通过关系找到了这个孤儿院，并转达了金哲同志对这些孩子们的特别关切。 到了一封信，一张照片。大家看，就是这张。照片里就是金哲同志剪下来的画报里那个孤儿院的小朋友，他们专门拍了，送给金哲同志的。这里面呢？ 还有每一位小朋友画的自己的自画像，这些自画像表明了他们所有人的志向。有要当解放军的，有要当医生的，还有要开着拖拉机当新社会农民的。 最重要的是，在这幼儿园代表小朋友写给金哲同志的信。他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并不知道金哲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读了这封信，觉得这不光是写给金哲同志的。 同时，也是写给我们全连、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的。接下来呢，请陈指导员为大家来念一念。陈指导员，
1: 到。

0: 金哲爸爸，请原谅我们这样称呼您，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深知失去父母的痛苦。当我们知道，在抗美援朝前线，有一位志愿军叔叔，也是孤儿，却在战斗中一直念念不忘地关心着我们，喜欢着我们，一直把我们。 称作您自己的孩子，我们太高兴了。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儿女。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安全。有您和战友们在前线战斗，敌人就不可能再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能安全幸福地长大，建设祖国。
1: 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自豪。您和您的战友，是我们，也是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和学习的榜样。你们不怕流血牺牲，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亲切。尽管战斗如此艰苦和残酷。 您却始终珍藏着我们的照片，时刻关心、关注着我们。紧张，您不能来看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您一定希望了解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小峰，是不是长高了？丽丽，是不是学会了新疆舞？小军。 又多认识了几个字。今后，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中每一件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分享给您和您的战友，让你们时刻知道，在你们的身后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盼望着你们打胜仗，期望着你们平安凯旋，希望着和你们早日见面。 这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心愿。祝胜利孤儿院全体老师代表。

还需要再说什么吗？不需要了。只要我们每一位指战员时刻都记得，有这些孩子，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就站在我们的身后。

0: 哎，你们哪个的回信写完了，我一起送到连部去。哎，
1: 正好刚写完一封。
2: 我这儿还有一封。嗯，
1: 完了。
3: 我一直想问你啊，你叫避雷针，这个名字这么有意思，咋想的？哪个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4: 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我爹原来是海边灯塔的看灯人。呵，还不识字儿，也没给我起名字，就是狗子狗子的乱叫。我小时候经常在那个塔顶的避雷针下面玩。我爹是胶东游击队的情报员，后来被鬼子抓到宪兵队，让狼狗给撕了。我起这名字是为了纪念他。
3: 哎，这个就是那个花姐吧？大牛都跟我说了。
4: 是。我爹死了之后呢？花姐她爹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教我认了几个字儿。我参军之后写了好多信给他，他也没回。不行了，这就是最后一封。
3: 古人都说了，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不要放弃啊。鱼春花是吧？
4: 蛇春花，佘太君的佘。
3: 你明明写的鱼啊。出头才念奢，啊啊！
2: 这么说，我一直写的是鱼春花，不是奢春花。
3: 那你看看，毫厘之差，差之千里。
2: 鱼春花是我们村许大马的老婆，今年起码得50了。哎呦，
3: 这，哎哎哎，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起码可以说明，这个花姐没有回你的信，是因为她压根没有收到你的信。你现在赶紧重新再写一封，把这个鱼跟塞的事情好好说一说，说不定你以前写的那个信都在那个叫啥
1: 子啊，
3: 在他家里了。
2: 这两口子也不识字，别再拿去生火擦屁股。
3: 还在你那儿呢，给我，你快写啊，写完我给你送过去。
2: 好。

0: 坐这儿行吗？我给你写的信都收到了吧？我听市里的人说，说你回来了。我本来啊想抽空去看你的，没想到 你先过来了。
1: 我有话跟你说。
0: 我知道，你现在虽然已经看了，不打工队唱歌跳舞，你是不是正在为这个事儿难受啊？
1: 不是。

0: 我没有因为这个难过。政治部的高主任让我去敌工科对敌宣传工作站工作，我很愿意去。
1: 对敌宣传工作站？我没听说过呀。
0: 这市里刚成立的部门，主要是对美军的宣传、对敌广播、翻译、甄别审查俘虏，还有识别一些名正顺的。
1: 太好了，这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市地宽工作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互相多沟通、多了解、多帮助。
0: 我的意思是可以名正言顺的上前线了。
1: 上前线去打仗啊？哦，去广播。但你是女同志。我是说上前线不是儿戏，敌人经常会用炮打我们的宣传员的。
0: 那恰好说明敌人怕我们的宣传。
1: 也是，之前兄弟部队就是用喊话喊垮了李伟军一个连呢。你能歌善舞，然后又会说英文，那干这个肯定比炮弹厉害啊，把美军直接喊垮。恭喜你啊，文杰同志。
0: 谢谢。
1: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是有一支笔吗？我没给你修好，算我欠你的。

0: 确实一只难得的好评，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你不用跟我客气的。我不是跟你客气，我真的不能收。你该收。
1: 能告诉我原因吗？
0: 其实这是我的秘密。嗨，
1: 谁没有个秘密啊？我也有。老是有的人问我。 说，你这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要穿一套干净的衣服呀？我让他们猜，他们猜不出来。你猜？其实也没什么，就像出，不是也会穿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呀？打仗也要一丝不苟，尤其是侦察部队。 我就觉得吧，穿一身干净的衣服出去执行任务啊，就会感觉干净利落一些，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秘密啊，连生同志。
2: 我有恋人了，那支坏了的钢笔就是他送给我的。
1: 啊。

0: 是名志愿军，在兄弟部队工作。请原谅我不想说他的名字和职务。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我不知道，
1: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入朝不久就牺牲了。

0: 出事的时候，他跟他的战友们在自封朝鲜的老乡修房子，然后美军的飞机就来轰炸了。我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等战争结束，迎来和平，我们就结婚了。
1: 对不起，文杰同志，我太鲁莽，太不应该了。
0: 怪你，我知道这是市长的好意。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人，我们可以是好战友、好同志，但我没法接受这份情感，因为直到现在，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闭上眼，我还能看到他的影子。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谢谢，我给你。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替他好好活着，努力工作，完成我和他共同的。

0: 有事？
1: 哎，班长，
0: 嗯，
1: 我写完了，
0: 得了，给我看看。行，都对了啊，
1: 还挺快。
0: 好，班长，我这手就不是拿笔的料，我少写一遍啊。
2: 少写？你有啥资格少写啊？你是学文化的落后分子，就应该多写两遍，是不是班长？
0: 我要不是看你在战场上为我负了伤，我一……
3: 哎，刘黑牛同志，文化教员是不是跟咱们说过，等打完仗，咱们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了？搞建设，就一定要有文化。
2: 教员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你连毛主席的话也敢不听了？
0: 我说你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吧？我又没说不行。
1: 班长，
3: 哎，写完了？
1: 写完了。
3: 这后面写的是？
1: 这是我想教大家的朝鲜语。
3: 哦，是常用朝鲜语。
1: 班长，待会儿大家做完文化作业，我来教大家朝鲜语吧。
3: 好啊，小崔说了啊，一会儿教大家朝鲜语。
1: 嗯，
3: 那这个，
1: 那个班长，你先帮我们那个批改作业吧。那个，我们去训练场练习练习俯卧撑吧，好不好？哎、
4: 对
1: 啊，
3: 不行、
1: 啊，训练。走啊，副班长。
5: 走，马上，我还有几个字写完就来。
3: 班长，走，都写完没写完就交啊？文化教员要是罚你们，你们都别抱怨啊。

0: 哎，等等，哎，我也写完了。没的事啊，脸皮厚点。
1: 等等我，
2: 文随，他们不是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

0: 到底做错什么了？
1: 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呢？教朝鲜语也是连理要求，又不是我非要教给大家的。
2: 子翠啊，咱们这个一班啊，确实有点不一般。一班呢，是我们侦察科的梁科长专门配置的，就是为了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带出去方便。所以，啥本事人都有。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你应该见识过。
1: 是，班里的各位老同志，个个都不比非凡。
2: 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班里的同志们一起执行任务，互相配合的都很默契，
1: 一个手势就能互相明白。
2: 一起出生入死的次数多了，那感情自然不必说。你别看他们平时吵架拌嘴，有时候还要动手，但当遇到真正的危险，每个人都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战友的安全。
1: 这个我也感受到了，可是大家为什么就是排斥我呢？

0: 我的是金哲同志的。你没来之前，我们学习朝鲜语都是靠他。这个同志的功劳可太大。他从小出生在延边，但是到了部队里，就一直在学习南朝鲜的说话。执行任务，扮李伟军，那真是半生相声。 沉着冷静，总是能化险为夷。好多次，我们需要深入敌后去执行侦察任务，要是没有金哲同志，那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但是在3个月前，金哲同志为了保护情报、保护科长和指导员，牺牲了。 大家伙都想他呀，想起金哲就伤心。你来本来是好事，但是你一提起朝鲜语，大家又想到他，想到他就难过。
1: 班长。 知道，不仅惹大家伤心，我还没有取得大家的信任。大家觉得我不够老练，怕跟我一起执行任务时出差错。

0: 就是那次，班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取得大家的信任的。能从战斗连队调进光荣的侦察一班，首长的眼睛也不是瞎的。班长，我先去训练了，去吧。
1: 哎，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
0: 你没事吧？
2: 哎，老毕，你别生气。老毕，我这有好东西，科长给的战利品。
3: 王维啊，你饿死鬼脱生了，是你的造孽。
0: 饿死鬼都能给你留吃的，不吃才是造孽呢。伤没全好，是这好
3: 的。你老是大了，你跟你在一块儿，老爱受伤。
0: 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心里不好受。你要不吃，我饿死也不吃。
3: 这样，
4: 一人一半，
3: 好了吧？
0: 什么一人一半，全都给你。
5: 你们两个这是嘀嘀咕咕啥子啊？不懒说，同志们都在训练，走看看去。哎，
2: 别生气，别生气。
5: 哎，小胳膊加油！哎哎，大娘，你看他们两个哪个的动作好一些？
6: 我看他们两个动作都挺不错的。
5: 不错啥子不错？我跟你说，他们来来回回打了多少个回合了？我们侦察兵讲究的是一招制敌，速战速决，懂不懂？这样子，
7: 来，同志们，停一下啊！有没有哪一位同志愿意给我们大牛同志演示一下啥子叫一招制敌？有没有啊？啊，我来。哎呦，新同志，自告奋勇，鼓掌。有没有哪位同志愿意迎战我们的新同志？呀，没有啊，怕呀，
8: 怕，怕一招给他打坏了，还得送医院，是不是？
9: 是。
10: 我要挑战大牛。
0: 好，好。我可不敢应战，我怕把他打散架子了，装不回去。
5: 大牛啊，哎呀。哪个散架还不一定。
11: 哎，副班长，你觉得他能赢？
5: 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小崔同志不像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
11: 班长，
12: 大牛同志，教教新同志啊，你可以点到为止嘛。
0: 既然班长都发话了，那我就教教小崔同志。
10: 但是我有个条件。
0: 实战演练，你有什么条件？
10: 如果我赢了，全班跟我学十句朝鲜语。
0: 我替大家答应了，一百句也行，反正你也赢不了嘛。
5: 废什么话，来吧，
8: 来来来，出点劲儿，
10: 来吧，
8: 出点劲儿。
13: 刘哥。
14: 大眼睛的，
0: 结束。

0: 哎，大牛，
1: 输了啊！
2: 大牛，大伙儿都看清楚了，刚才小崔同志不仅手下留情，还脚下留了情，要不你该起不来了。而且，咱们一班说话算话，对不对？
3: 对。
2: 晚上要好好跟小崔同志学朝鲜语。啊，
1: 好的。
2: 哎，崔同志，你刚才那什么招数？
1: 朝鲜武术。
2: 朝鲜武术，哎呀，来走，走，可以啊。朝鲜武术，我觉得你表现最好的，并不是赢了大头，而是你没有被大家的情绪激怒。以后这眼泪也不能轻易流啊。记住，我们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1: 我知道了，班长。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4: 去吧，报告。进来。师长，文杰同志，你也在呢。那你们先说，我一会儿过来。
5: 回来。
4: 找你半天了，去哪儿了？侦察连。 布置六号前沿阵地的扎石头的任务，找你是想让你帮狄公科的同志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狄公科为了更好的对狄广播宣传，想了解一下我们面对的美军鹰骑师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啊，熟悉一下他们的历史和到朝鲜以后。 对我军的作战情况，我跟他说了，这些情况你是最了解的。抽空帮着解答一下。嗯，哦，我那儿有鹰骑师的全套资料，回头我给你送过去。你还有什么更具体的要求吗？来来来来。
5: 有。 比如咱们志愿军是怎么打败鹰骑师这个不败神话的，还有能不能确切的知道咱们前沿阵地的美军具体是几营几连几排，还有他们的姓名、职务就更好了，这样我们的宣传广播也更有针对性。行，这事儿交给我吧，小事一桩。
4: 小事一桩啊？很难吗？又不是摘星星。
5: 你要相信他的能力。如果真需要的话，星星他都能给你摘下来。那看来我是太低估咱们侦察英雄的能力了。美军的家信能弄来吗？
4: 家信要那干嘛？
5: 恭信为上。上个月我们对敌广播的时候，广播了两封美军的家信，意外的发现效果特别好。 你想，美国士兵远渡重洋来打仗，思念亲人是人之常情。所以我想，如果在接下来的侦察行动当中，我们能拿到更多的美军的家信，用亲情来触动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战场上的残酷，一定会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怎么了？是？
5: 是比摘星星难吗？
4: 不难，交给我了。亚晨，说到就要做到。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2: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3: 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一种传统。
1: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4: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5: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是有益处的。
1: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6: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0: 干什么？哎呀，你们在干什么？这前面在抓舌头，你们先别广播了啊，免得惊动敌人。
1: 不是，干嘛在我们广播站前沿抓舌头呀？影响我们工作啊！
2: 不是你说的吗？最好能确切的知道你们阵地前的美军是几营几连几排的，还有他们的职务和姓名，这样你们广播起来才更有针对性。
1: 哦，因为这个？
2: 也不全是。 本来师里的侦察工作就有这个需要，梁科长只是把时间提前了几天，把原计划的六号阵地换成了二号阵地。
1: 那梁科长人呢？
0: 在前面。
1: 他自己也去了。
2: 他就那个脾气，我哪劝得住啊？
0: 这样，王教授，你们几个先去防暴洞隐蔽一下，这随时都有打起来。
2: 对，去吧。
0: 行，走。

0: Hey Johnson, you're up. I'm going on patrol.
1: Okay.
0: Get up!

0: 他怎么也上去了？
1: 这个粮到哪儿？装一个还不够啊！所有人注意，准备火力掩护。

0: 哎，科长。
1: 哎，哎，王院长，
2: 杨科长，怎么回事啊？
1: 哎，别提了，丢了根骨头，又捡回来一块肥肉，都是我不好，我把上一个给夹死了。这个是我抱回来的，跟抱儿子一样，你看还喘气呢。
2: 还儿子呢？你媳妇在哪儿呢？
3: 你还不赶紧放下来，你抱着不嫌沉啊。
1: 哦，好，马上疏散隐蔽，敌人发现人丢了很有可能会报复。
2: 好，
4: 所有人立刻疏散隐蔽。
5: 是，
1: 走，把俘虏抬进去，
2: 快。
1: 哎，文杰同志，
0: 科长，过一下。
1: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你为什么在这儿？
1: 这不是赶巧碰上了吗？今天你们的广播，怕是要暂停了。
2: 杨科长，这儿现在太危险了，
4: 不知道我的防炮洞，先休息会儿。
2: 我那儿有好茶，好好招待招待你。啊，这个就解了吧，这都是我的兵，到我的地盘还怕他们敌我不分了？
0: 科长啊，
2: 来，二位请坐。哎，哎，这帮美国鬼毁了我家乡的好茶呀！
1: 毁不了，加点料，别有风味。
2: 这哪是喝茶呀，也就是个解渴。等打完了仗，到我的家乡武夷山去，用我们祖传的紫砂泥壶烧山泉水，泡上正宗的大红袍，那才叫喝茶。哎，小心烫啊！
1: 谢谢，
6: 谢谢。
2: 好，你们聊着，我去看看陈指导员他们俘虏审的怎么样。
7: 我能看看那个吗？

0: No.
1: Okay. 你们狄公科就是用这个广播啊？太危险了。
0: 我们申请了扩音器，上级也批准了，但是现在后方运输太紧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运到济南来。
1: 这可不行，我会失礼跟师首长汇报一下，不能让你们再这么冒险。
0: 你看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前线对敌广播的机会，我们再危险，我们再危险，用你们去敌人阵地抓蛇的危险吗？
1: 那不一样，我们是隐蔽行动，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0: 我们做好了防护措施，在防爆洞里挖洞，把喇叭伸出去，喊了好多次了，没出过事儿。
1: 出事儿就晚了，你们真的不知道敌人有多狡猾、多凶残。
0: 我们做好了上战场流血牺牲的准备。
1: 这不胡闹吗？
0: 你才胡闹！

0: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只要有我们在，就不能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出现伤亡。
1: 什么男同志、女同志啊？你这么大男子主义吗？谁的命不是命啊？我跟你说，如果你敢到师首长那儿说什么闲话，我们俩就断交。
0: 只要你平安无事，断交就断交。

0: 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受伤了。上一次你受伤了，我特后悔。我直到现在想到这事，我心里都难受。你不再
1: 受了吗，
2: 杨科长？咋回事？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1: 没事，营长。
2: 好，那个温干事、杨科长，你们得跟我去一趟，那边审问俘虏卡壳了。
1: 走。

0: 今天晚上就别审了，让俘虏休息吧。等敌人炮火停了之后，咱们一起回去。
1: 是。
2: 来，把这儿拿来。
1: 你跟着我干嘛？
2: 我送送你。
1: 我不用麻烦你送。
2: 不麻烦。

0: 军师两级首长决定把这种任务交给你去完成。你带师侦察连、配电台和工兵连一个排去执行。军里还为你派来了朝鲜政府工作人员做向导，可以得到当地游击队和群众的支持。明天晚上出发。
1: 好，
0: 大后天，也就是16号上午8点，一定要扎下大酒。怎么样？
2: 守卫大桥的是黑豹师，我们的老对手。
0: 全家入寨，
3: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完成任务。
0: 如何通过离前沿阵地？你提出方案。
3: 是，
0: 我让师里前沿部队全力配合。通过敌前沿后，沿途敌人非常多，特别是三川江封锁严密。据朝鲜人民军传来的消息，李伟军在这里新修了一座水中桥，就在这个位置。如果消息准确的话，你们看看是否可以利用它通过三川江，并报告回来。这里对我军非常重要。另外，沿途如果发现什么重要敌情，想办法搞清楚，汇报回来。
3: 是，我记住了。
0: 这个小村子叫玉江里，它在玉江大桥下游2公里处。你们可以把它作为落脚点。据说玉江里的群众基础很不错。
4: 이번작전은다이해했나
5: 예이해했습니다
4: 좋아소탕작전은내일부터3일내에끝낸다자지금부터박대위가각소대별로작전임무를줄거다
5: 다1소대안현리후산리풍곡동으로간다
6: 예알겠습니다
5: 2소대흥성리신우동옥강리로간다
7: 예알겠습니다
4: 다들준비해
6: 네
5: 네, 네
7: 报告，科长，朝鲜政府玉江道内务署的同志到了。
8: 안녕하십니까？
9: 你好，我是党政焕。署长知道我会说中文，又熟悉玉江桥的道路，所以让我来给你们做向导。我也是玉江里人。
8: 太好了，我们正等着你呢。而且你中文说的那么好，后续我们的沟通就更方便了。
9: 太好了，
10: 谢谢。
8: 我是梁晨，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来坐，
10: 坐。
8: 曹班长，来说说，炸玉江桥需要多少炸药？
11: 哦，根据朝鲜当地政府人员的介绍，这个桥是1930年建造的，是一座钢筋水泥桥，桥长呢是163公尺，桥宽呢是5.6公尺，有两个桥墩。横跨最大处是48公尺。后来听说，1943年朝鲜大地震的时候，靠近北岸的桥墩曾经发生垮塌。虽然进行了修复，但因为是战争时期，修复的很简单。
10: 曹排长，曹排长，科长是问你炸桥需要多少炸药，啊？
11: 不，一般需要150公斤就够。为了保险，我们准备带300公斤炸药。
8: 你们去30多人。一人10公斤负重，还行。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让侦察连的同志帮忙携带。
10: 没问题，路上炸药咱们就轮换着扛。
8: 那就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如何安全地渡过敌人的防线。张同志，你有什么建议吗？
12: 我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有一处地方敌人的防备很弱。之前我跟沪方的游击队联系，从这里潜入过，只是这里的山很陡，几乎是直上直下的。
8: 你放心，我们都是侦察兵，山羊上不去的地方我们都能上去。
10: 小意思。
12: 我们署长已经通知了玉江道那边的游击队来配合这次行动，约定15号在玉江里会合。
8: 好，游击队的同志熟悉当地的地形，有你们在，我们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

0: 인민군 유교대가 왔습니다. 맞으러 가셔야죠.
1: 그래.

0: 梁科长，
1: 文静同志，你坐。你怎么来了？
0: 我正好去司令部开会，路过这儿，听说你们要去执行任务了。
1: 你来，我估计是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
0: 是一个好消息。
1: 我猜猜啊，应该是你们的扩音设备到了，以后高音喇叭这么一响啊，方圆几里的敌人都能听到。啊，
0: 这你知道了？
1: 我还知道，这些设备呢已经拿过去给你们安装了，这以后你们在坑道里头把线往外这么一顺就没那么危险了。但是你们也不能疏忽啊，我听说了，敌人专门准备了炮兵打你们。
0: 原来你都知道了。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有内线，就是比你早那么一点知道情报。
0: 那看来我多余跑这一趟。
1: 不多余，我本来就希望在去执行任务之前能看见你。
0: 我得去开会了，你们执行任务千万保重。
1: 那能握个手吗？战友之间的告别。

0: 晚上我会用特别的方式为你们送别。
1: 特别的方式？什么特别的方式？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북에발치산들이창궐한다했더니아무리지지하는사람들이있었군발치산들에게식량을제공한자도죽을죄고가족이이민군에가담하는것도죽을죄다오늘여기서말해두는데앞으로이민군에게쌀한톨이라도내주거나이민군에게가담하는자가있다면당장보고해아니면전부죽여버리겠다
3: 살려주십시오
4: 꿈꾼이라면태극기를들고활용할게
2: 준비해
4: 살려주세요

0: 其中一个在房上，其余的进监闭部睡觉了，猎手在上面盯着呢。
1: 进去睡觉多长时间了？
0: 得有半个小时了，都有打呼噜的了。
1: 好，开始行动。
0: 好，
1: 李万福，
2: 有。
1: 你带一班上去，不许开枪，把所有人干掉之后，放三下什么的，我们就上去。
2: 是，
0: 你看，
2: 好，
1: 等一下，
2: 你看。
1: 得手之后，弄一具尸体下来，你藏好。
2: 明白。要是敌人误以为我们抓上，就想回去了。
1: 对，不要让敌人对我们深入敌后，做警觉。
2: 是。

0: 人在炮击咱们的广播站，太无耻了，居然害怕一个女孩子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1: 科长，你不用担心广播站那边的同志们，还有王干事不会有事的，他们那边的坑道非常坚固。
0: 我知道，不怕。
2: My dear friends, the show just now proves that you are
0: not. 怎么样？啊，英文好学吗？
1: 好学。
0: 那你回头有空教教我。
1: 那恭喜，你有个现成的好老师。
3: 穆连长，
4: 到。
0: 一会儿下山之后呢？哎，你派人去搞清楚刚才炮击广播站的敌人的炮兵阵地坐标，等跟师部联系的时候，一起给报上去，让炮兵灭了他们。注意啊，快去快回，不要暴露。
3: 是，下次只保托腮。
2: Last time, I told you how to say goodbye in Chinese. Now, I'm going to teach you another Chinese sentence. It means.Have a safe trip, unlike the word goodbye. This is a sincere wish to friends. I will say it twice.
1: ¡1路平安! 科长，文杰在用教美军说中文的方式向你表示祝福呢，真聪明。还有上回帮我们省俘虏那个表现，真是绝了。
2: I will say it again. Have a safe trip.一路平安。
0: 平安。
5: 一路。
0: 一路平安。
6: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甄别共产党杜鹃，
8: 走了，
7: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0: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7: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9: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10: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0: 我所做的这一切

0: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1: 对敌宣传工作站，
2: 主要是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3: 我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4: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5: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6: Why are we there?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5: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7: 前进！
8: 为了我们的未来，
9: 为了我们的未来。
1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0: 师长，
1: 嗯，
0: 你可以安心睡觉了。梁晨他们已经顺利通过了敌人的防线。
1: 刚才的炮声怎么回事？
0: 哦，那是敌人在报复广播站的喊话，估计戳疼了，恼羞成怒了。
1: 文杰他们没事吧？
0: 前方给他们安排的通道很安全，扩音器的喇叭也隐蔽得很好。炮击之后，文杰他们又恢复了喊话。
1: 嗯，这个文杰不错呀。
0: 嗯，
1: 老李，
0: 哎，
1: 你说文杰和梁晨是不是很般配？
0: 哎呦，师长，你这是又要乱点鸳鸯谱啊？上一次你做月老没成功，政治不老高，不是跟你说了是什么具体原因吗？
1: 文杰不容易啊，是个心事重的人，但是不能老是这样啊。
0: 时间一长，也许就好了。

0: 这样子不会有危险吧？我可以带你们走山间的小路。
1: 这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对不对，老毛？
0: 没错。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会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路上，走大路能早点赶到玉江里。

0: 我带人过去看看。
1: 前面发生了这么多事，口令可能会有变化，这个时候在假扮黑豹时的联络官很有可能会陷入困境，不如派人悄悄地摸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试探一下有没有新的口令。
0: 是。
1: 去吧。
0: 蓝墨
2: 到。
0: 秦老走。

0: 张同志，
1: 是走小路的话，我们天亮之前能赶到玉香里吗？
2: 只要过三川江不出意外，时间是够了。科长，
1: 你那侦查的怎么样了？
2: 这应该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储存有油料、弹药、机药，然后有一个坦克排，六辆坦克，还有大概两个排左右的步兵在防守，而且从宿舍的规模看，后勤人员应该也有五六十人左右。
3: 科长，据俘虏的哨兵交代，他们一个多小时前就已经收到了通报，说有几十个以上的渗透部队进入了他们的后方，所以现在要严查一切部队的身份。各部队已经派出了搜索部队来找我们。
1: 把各排排长叫来。
4: 各排长过来。
1: 侦察连三排留下，再给你们在火力排留一个60炮班加一个机枪班，另外呢再留一个火箭筒小组给你们，你们走远一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休息，防备敌人在附近搜索，找失踪的哨兵。明天晚上你们再悄悄地回来，找一个合适的攻击位置，把他们的弹药库还有油料库全部都毁了，让这个攻击基地彻底瘫痪，让前线的敌人呢无弹无粮无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一定要注意观察，万一敌人有运输的大动作，那就提前行动，如果没有，那就等到16号凌晨咱们的大部队发起进攻，炮声一响你们再行动，明白没有？
4: 明白。
3: 那俘虏怎么办？
1: 留给三排。
4: 是。
5: 其他的人出发。
6: 是。
7: 真够悬的。
2: 幸亏科长刚才让齐路和猎手先行潜入，正面吸引，加背后偷袭，要不就麻烦了。
3: 英文有一句话叫背带有裤衩腰带，形容过分谨慎。现在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1: 什么理解？
3: 双保险永远是最安全的。

0: 办法。
1: 如果我们都换上敌人的衣服就好了。
2: 那也不行，首先我们没有那么多完好的敌军服装，而且就算我们都换上敌人的服装，我们这么多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石墙，扛着这么多炸药，没有乘车，那也会被怀疑的。
0: 如果的事就不说了。李伟军新修的水中桥具体在什么位置？
3: 大概在石桥下游500公尺的地方。
0: 现在能正常通行吗？
3: 我也不敢肯定。
0: 李班长，
4: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石桥下游1里地处找一找水中桥，看看那边的情况。我们在这等你，尽快回来汇报。
4: 是，一会儿，别走。
0: 是。

0: 水中桥应该就在这儿了。哎，你看，还有敌人搁这守着呢。
1: 不行，不能就这样下结论。万一敌人是因为别的守在这儿呢？我们必须得确认水中桥的存在。老莫，你眼神好，你看看能不能看出水中桥来。
2: 是。
3: 班长，水里好像有东西，
1: 我看看。
3: 你看，
1: 不行，黑黢黢的，啥也看不清。走，我进来看。
3: 班长，我有办法，你们在这儿守着，我去。
1: 小心。
3: 放心吧。

0: 무슨 상황이야? 문에서 무슨 소리가 났습니다.
1: 소란 피우기는 물고기가 아무거나 될 수 있겠어?

0: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在这儿能过去吗？
0: 这儿目前过不去，有很多人守着。
2: 科长，
3: 情况怎么样？
2: 确认过了，水中小孩在。
0: 有敌人看守吗？
2: 有。科长，您看，这是石桥，这是水中桥，除了看守，没有其他敌人从这里过江。但是看守的警惕性非常强，而在这边是一大片开阔地，咱们非常难悄悄接近，最好智取。
3: 放着石桥不走，非要走水中桥，这本身就容易让人怀疑，恐怕很难避免跟敌人打起来，暴露我们的行踪。

0: 안 보.
1: 하다. 회답.
0: 양파. 등명서류를 보여주십시오.
1: 짜증나.

0: 继续前进，我在这等下崔一鸣他们。
1: 科长，你走吧，我留下。
0: 不，你带着一班

0: 在前面，以防万一遇到敌人。
1: 科长，还是我留下吧，他们是我连里的战士。
0: 好吧，你带一个班在这接应。
1: 是，注意安全。

0: 这里是战斗，我们一定要顶住敌人，保护一班的同志回来。老连长，我已经往水里赶，看不到你们正着急了。我们看对岸有敌人，所以就提前上岸了。快走，这边桥头也不安全。好，撤，走。
1: 科长，梁总指，前面下山就是余将领了，一起下去到村子里休息，吃口热饭吧。
2: 不用了，这是敌占区，我们这么多人进村，目标太大。
1: 没关系的，这里的村民都是自己人，游击队也经常来这里休整。不，
2: 白天我们就在这儿休息，等晚上吧，天黑之后游击队来了。 你带着他们到这儿来跟我们会合。
1: 好，那我现在就去村里看看游击队有没有消息，再派人送热饭过来啊。
2: 天快亮了，要不你也趁着白天在这休息一下，晚点吧。我们都带着干粮呢，就不用麻烦朝鲜老乡了。
1: 我有很多年没有回老家了，迫不及待了。我现在就去余将里吧。
2: 我。
1: 派几个人送你回去吧。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
2: 那行，那你自己小心啊。
1: 杨同志，我太高兴了，我的家乡求解放了。杨同志，我走了。我们的行动要尽量保密啊。
2: 我知道。
1: 李排长，
2: 到。
1: 你派几个人，悄悄地护送他回去，等到安全进村之后再回来。
3: 是。
1: 其他人，不准警戒之后，原地休息吃饭。
4: 是。
1: 陈淑萍，你让电台尽快开通和师长的联络，把你汇总的情况报回去。
3: 是。
4: 老李，
5: 哎，师长。 梁晨联络上了，
3: 什么情况？
5: 师长，你看，三川江的石桥还在，在距离石桥500公尺左右的地方，敌人新修建的水中桥也在。梁晨他们在通过三川江的时候，给石桥制造了一点麻烦，所以目前敌人只能利用这座水中桥来通行。
3: 进攻的时候。
5: 派一支部队穿插过去，迅速的占领水中桥，保证部队能顺利渡过三川江，直插玉江。好，明白了。哎，对了，师长，梁晨他们在通过敌人防线的同时，听到了文杰的英文广播，也知道敌人用炮火袭击了广播站，于是他派人找到了袭击广播站的炮阵地。你看，就在这儿。
1: 好啊，通知炮兵。晚上广播的时候，干掉敌人这个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5: 是。

0: 明姐，明姐，明姐，啊，抱歉，
1: 태용아，태용아，
0: 明姐，아이고，태용아，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오마니코쿠라키래，아，

0: 西边是二班长，东边是三班长，北边四班长，这是你。我说你们这几个班长也要注意休息啊，不然怎么带着全班人一起执行任务？
1: 没事，科长，老战士习惯了，三天不睡觉也没事。
0: 把七度带来了，给你换岗。
2: 不用，真的。
0: 执行命令。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开始。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the Chinese people want to know.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对不起，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Our hearts always have an unchanging goal. That is the great victory, full of glory.
7: Engineers!
1: For our future.
6: For our future.
8: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9: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10: 我们中华民族哈，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8: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11: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12: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品，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8: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13: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8: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14: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5: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6: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14: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7: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14: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1: 很抱歉，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2: 你从银行那边的贷款没有通过。
1: 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3: 再贷不到款，公司就完了。
4: 要不然试一下。
5: 啊，喂，啊，你好，你好，我看到你们的视频了，请问你们是零抵押零门槛吗？
6: 没错，就是零抵押零门槛，我们玩的就是颠覆行业的王炸。现在银行内部的绿色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加急的订单都在排队。
5: 那绿色通道的意思是我什么都不用准备吗？
6: 绿色通道就是什么都不需要提供，我们有银行内部的消息，今晚12点之后绿色通道即将关闭，到时候您再想交定金就来不及了。
5: 你们是合法的吗？不会是骗局吧？
6: 我们当然是合法的，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创新产品，没有任何其他渠道能够给您这样的担保，您放心。
5: 那交5%担保金马上走流程吗？
6: 没错。
7: 等等，正规的融资担保机构不会通过短视频承诺无门槛贷款，更不会提前收取高额费用。
5: 再贷不到款，我的公司就完蛋了。
7: 融资可不能病急乱投医，避免雪上加霜。
5: 那我还能怎么办？
8: 科创企业是创新先锋，它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而针对于这种企业的融资担保，诈骗手段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如果企业真的急需用钱，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广西首家针对于科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政府型融资担保机构——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0: 刘总你好。
1: 同样您好，我带您参观一下公司。
0: 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可以说成立时间并不长，相对比较年轻，那有一些企业对于咱们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搭建一个能够促进双方认识了解的桥梁，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的。融资担保最大的特点就是征信和风险，

0: 融资担保机构是连接企业与金融机构的重要桥梁，能够有效地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贷款的信心，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获得发展所需资金。我们广西科丹公司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服务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因此，我们的担保费率更为优惠，产品设计更为灵活，能够更精准地对接企业。
1: 咱们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门槛相对来说较低，对于咱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0: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严格落实政策的要求，建立了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制定差异化的评审标准和风控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监测等手段，提前识别风险并介入化解，用专业能力把好风险关，这样真正有需要的企业能融到资，也让我们自己能可持续发展。
1: 那什么样的企业最容易得到咱们的支持呢？
0: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近年我们支持的客户里面，有一家极具代表性的环保行业民营企业，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为它的融资担保开通了绿色通道。
1: 广西力源宝是怎样的一家民营环保企业？我们可以从身后的公益社区厨余和绿化垃圾处理中心了解到，这里就像一个大胃王一样，每天可以吃掉3吨社区垃圾。通过这样一台设备的处理，社区厨余树枝、树叶等绿化垃圾被粉碎调和成混合物，预完成的混合料会放在静置筐3到5天，完成华丽变身之后，最后变成社区绿化的营养大餐。
2: 我们小区的这个垃圾处理站呢，以前挺臭的，然后每天上下班接送小朋友路过，味道都很大，大家都不愿意靠近它。后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它就不怎么臭了，然后一看它其实这个处理中心也还在运作，原来它引进了一个新的设备，然后现在味道少了很多，我们路过都没什么味道了，然后小朋友呢也愿意在周围内玩。
1: 这样的低碳循环利用，每处理1吨的有机废弃物，相当于减排1.47吨二氧化碳。而这一系列的设备技术应用，都来自于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
3: 你们看到的这一项技术应用场景，是力源宝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技术成果中的一部分。力源宝以创新为发展核心，自主研发的成果超600件。公司成立28年，从最初的有机类肥料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迭代，发展成为今天的综合利用的一家平台企业。那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所以我们力源宝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给予企业的支持。
4: 那我们从沟通了解到，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融资需求的。那也从银行这边去了解，发现银行是没有办法以纯信用的方式给到这么大的一个额度支持。那所以呢，我们跟银行沟通交流过以后，觉得这是一家非常不错的企业，因为它在广西的一个循环经济，那以及环保事业领域呢，都有着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就是属于我们核心支持的一个领域范畴对象嘛。那我们就决定尽快的去现场第一时间做一个尽调，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支持条件。
5: 从尽调情况来看，力源宝公司既符合国家的一个低碳发展的一个政策，也契合广西培育新兴生产力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科丹公司支持的一个对象。
3: 2024年，力源宝在技术创新迭代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力源宝得到了这个广西科丹公司的大力支持，他们仅用1周时间快速审批了这个融资担保业务，让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个投入资金得到了保障，为企业的创新成果的转化也得到了这个赋能企业高速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助力。

广西既有扎根多年的重资产实力派企业，也有越来越多怀揣创意巨树的优秀团队在广西安家。这些宝藏企业大多是手握人才与资源，是妥妥的轻装上阵的狠角色。南宁初心就是这样一家科创型企业，它是国内仅有的五家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公司之一。它的到来弥补了广西在显示芯片领域的空白。

0: 现在看到的这些产品呢，里面的芯片都是由我们公司的研发团队自己设计开发完成之后，交给晶圆代工厂去帮我们代工生产。然后我们芯片设计公司呢，就是处在半导体的最上游，那我们只负责设计。那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的设计出来的 IP 以及相关的智慧财产权。主要的研发团队目前大概有90多个人，那来自就是台湾的那个联咏跟瑞鼎，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有合作，年轻的学生然后在这里培养。桌芯目前的发展方向是以显示驱动芯片的国产替代为主，在2020年，京东方跟惠科看到了初芯的研发落地能力，就分别对初芯做了战略的投资。那在2023年，在南宁产投的招商引资吸引下，公司从南京整体搬到了南宁。那在2024年，南宁初芯的研发投入总计就超过了7000万的人民币。去年年底我们研发芯片陆续准备开始起量，但是在当时就遇到了资金周转的难题。我们要投片啊，那投片可能需要一个周期嘛，到实际东西产出到客户手上可能需要3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客户他还会有那种账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资金就是可能是4个月，要有4个月的资金。那比如说你一个月的营业额是3000万好了，那4个月就是1亿2000万了。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轻资产，我们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没有那种贷款的条件的情况下，就是很需要担保公司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南宁初芯是典型的新制生产力企业，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初芯因为设计研发的一个高投入状态，我们能否进行一个担保，还需要一个专项的评估。
2: 各位评委，上午好，下面由我来汇报南宁初芯有限公司。

0: 这个领域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短期的亏损是技术突破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评价这类企业不能只看短期的利润，更要看到它的技术储备和长期的价值。初心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科技型企业，在生产方面呢，还需要跟区内的多个生产厂商来合作，这个也有利于带动我们区内的芯片行业的发展。
1: 南宁初心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型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速缓存芯片相关领域的设计研发，推动显示芯片的全面国产化代替，这与国家芯片产业自主可控的战略导向深度契合。科创公司为它提供担保支持，不但破解了科创企业融资难困境，也为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作为招商引资来广西发展的企业，就是希望广西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能够继续更大力的支持像初心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去获得贷款这样子。
3: 作为广西首家主要支持科技类和工业类企业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担保服务更贴合广西科技产业的脉搏。首先是锚定方向，聚焦主业，把科创业务作为核心，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打造了科创单系列产品，真正实现了全周期全方位的陪伴，是汇聚多方力量，构建多方联动的生态，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同时我们联动投资机构，打造投资加担保模式，让信贷资金和股权资本形成合力，为企业开辟更多的融资路径。

0: 科技创新如同破土而出的幼苗，它渴望养分茁壮成长，而金融恰似及时的春雨和丰富的土壤。发展科技金融，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滴灌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每一处角落，使其进行精准滋养。它打破传统束缚，搭建起科技与资本高效对接的桥梁，使得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能够迅速转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生产力。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为进一步促进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过去五年集团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63.3亿元，支持了1898家企业。与此同时，我们带动广西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成员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301亿元，支持了4618家企业。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扎根科技金融领域，以服务广西科技型企业发展为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担保力量。
0: 从初创科技企业的破土萌芽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走向巅峰，科技与金融始终如影随形，一个满载科技与活力，一个手握资金引擎，二者携手，在科技金融的助力下，我们正大步迈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科技时代，解锁一个又一个惊喜。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同时间继续关注中国新制造。
2: 甄别共产党杜鹃，
3: 住了，
2: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4: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2: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5: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6: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4: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7: 开始。
8: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9: 对敌宣传工作站
10: 主要是对敌广播，
11: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12: 还有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3: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4: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5: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1934年12月初，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向死而生，终于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沿着湘桂边境山区西进，翻越桂林市资源县与新安县之间的老山界，分三路自东向西通过隆盛东北部。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第四师来到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窑寨，红军在寨子里的一块岩石上留下了两条标语，这使得白面窑寨成了与其他窑寨不一样的地方。每年有数十万的游客会来到这座只有40余户瑶族人家的村寨，重温红军留在这里的故事。在白面窑寨，沿长征步道涉级而上，一块巨石静静矗立，岩壁上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两行红色标语历经风雨仍清晰醒目。这便是承载着军民雨水深情与党和红军初心使命的红军岩。红军岩位于隆盛各族自治县白面窑寨下的浔江东岸，这是一块从坡土中斜伸出来如龙蛇状的狭长巨石，所以又称龙蛇岩。巨石长10米，周长10米，坐东南朝西北，表面积约363平方米。这块巨石的形态也被人形容为遨游的巨鲨、飞翔的鸡翅、横刺的巨剑，而在当地瑶胞的心中，这块巨石和上面的石刻见证了90多年前那段军民情深似海的岁月。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第四师来到白面窑寨，发现整个窑寨空荡荡。
1: 红军在龙蛇岩的旁边发现几个窥探红军的人，把他们叫出来以后，才发现是瑶包起义存留下来的几个小头目。
0: 发现躲藏在龙蛇岩下的瑶族群众后，红军首长与他们促膝谈心。在交谈中，红军了解到，这里不仅有着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还有着瑶族群众惨痛的历史记忆和民不聊生的生活惨状。
1: 红军就通过这几个瑶包起义的小头目，就知道1932年这里发生瑶包起义以后被镇压下去、血流成河的历史，了解到千百年来官府是如何压榨、剥削少数民族群众。
0: 于是，红军首长马上组织人员，想方设法动员躲在大山里的群众返回家园。为了消除隔阂，当天傍晚，红军首长就在龙蛇岩秘密召集了于凤生等寨老和杨进芳、杨进六等瑶包起义留存的小头目开会。
1: 红军的首长非常明确地讲述了两个内容：第一，红军是绝对保护我们各族群众的；第二，我们红军来到这不是要霸占你们的家园，我们要北上抗日，我们一定要带领各族群众继续斗争下去，让你们过上光明幸福的生活。马上给了群众5支枪、30块光洋和其他一批东西。
0: 于凤生、杨进芳、杨进六等人回到窑寨后，告诉群众，红军蛮好，共产党不错，并相约第二天清晨为红军送行。次日清晨，当于凤生带着瑶族群众来到龙蛇岩时，红军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只见在龙蛇岩上书写着：“红军绝对保护瑶族，红三宣，继续斗争，再续。”

0: 寻光明，洪三轩，这些标语让瑶族同胞感到十分暖心。
1: 千百年来，红军第一次把少数民族的称谓侮辱性的反犬旁改为了单人旁。
0: 于是瑶族群众奔走相告，共产党把瑶族当人看，红军是自己的队伍。他们把标语用簪子刻下来，永久保留。在龙胜财喜界观音岩石壁上还刻着一首诗：朱毛过瑶山，官恨无心欢，贾诩梦冬月，瑶包把家还，署名黄梦霭。还有几行字：乙亥正月，时过恩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黄梦霭是谁呢？原来黄梦霭是黄家寨、孟山、霭岭三个村寨的合称。
1: 听闻红军来了以后，老百姓居然全都跑到寺庙去躲藏，然后红军的指挥员来到这里做好了群众工作以后，老百姓了解了共产党是怎样一种组织，红军是怎样一种队伍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园里面来。所以在红军离开村寨一个月之后，他们留下了这样的碑刻。
0: 这些石刻并非单纯的文字符号，而是红军民族政策在桂北大地的生动实践，更为后来的民族团结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红军长征过龙胜，行程90多公里，经过6个乡镇，成功推动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在龙胜地区的实施。红军所宣传的革命道理，为穷苦人民所做的一件件好事，都深深地印在各族人民心中，化成了穷人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根据群众意愿，把瑶族改为了瑶族，从反犬旁到单人旁，再到王字旁，一个字的变化，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尊重。瑶包们为纪念红军，把龙舌岩更名为红军岩，还在水井旁建了思源亭，以此纪念红军长征经过瑶寨的光辉历史。
2: 现在我们这里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常有人来看。我们还采用了加固地基、修建围栏等措施，把这个珍贵的文物保护起来。我们还在村里面修建了这样的一座白面瑶寨博物馆。
0: 博物馆的一楼陈列着红军长征过龙胜时期的历史资料、实物、遗物等，生动展现军民鱼水情与当地民族历史。如今博物馆与红军岩、红军纪念亭共同构成白面瑶寨的核心红色旅游与教育区域。岁月流转，当年红军在广西播撒下的民族团结种子，深深根植于八桂大地的土壤之中，如今已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绽放出灿烂的民族团结之花。长征突破湘江后，沿着湘桂边境的山区向西进军，国民党军一路尾随追击。为了破坏红军的声誉，敌人派出特务土匪，伪装成红军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放火。红军如何揭穿敌人阴谋，团结群众？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长征过广西文物背后的故事。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据理力争，

0: 事。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2: China's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太恶心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7: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8: 前进！
9: 为了我们的未来，
10: 为了我们的未来。
11: 1972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长沙坊间流传着一则消息，距离市中心4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12: 现在传出去了，大家都要求来参观，
13: 这是我去世了，
12: 观众把门窗都打烂了，
13: 我都没有还坐起来跟讲话，我
12: 爬到房顶上就往下看，
11: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之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12: 他们考古不搞这个东西，要不就丢
14: 了，你把火烧了，
13: 快挖出火车，
12: 你看这个人要不就丢了。
11: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勿言。在这之后，各路可以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眉毛

0: 了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1: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生命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成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0: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她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通过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1: 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0: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它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1扇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鱼麸一肆，腊兔一肆。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儿，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蒸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诗的烟火余温。

0: 物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气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他所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云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考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这只漆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动物，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平或翘，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2: 不知道哎。
1: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而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2: 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会吃。
1: 对，没错没错。
0: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其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但他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

0: 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1: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2: 好，我们再往前。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九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2: 它是双层的，有九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3: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杨木壁和黄杨木梳。这个黄杨木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曲梳根数呢达到了74个。
0: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富人更是以带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她围在中央，有人为她擦洗梳头，有人为她轻施粉黛，还有人为她佩戴发饰。而她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添色。她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茅、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脾之香。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她的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寄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

0: 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幕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1: 这件小竹扇呢，它又被称之为便面，方便的便，面容的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0: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帛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饰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3: 飞衣呢，就是吞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身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灵魂升天。
0: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锥。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锥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婢，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锥。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代侯家，以及封泥上的代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代侯。史书有载，代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代，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代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心锥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代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代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3: 这是真的，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以后，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0: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

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她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
3: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
0: 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开始。
6: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7: 对敌宣传工作站，
5: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还有，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0: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9: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拼。
1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9: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2: 前进！
6: 为了我们的未来，
9: 为了我们的未来。
13: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14: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15: 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13: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0: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1: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2: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3: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2: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珍：中国古代游戏史》。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大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3: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啊，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4: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然后讲故事讲得太多了，他听到睡觉我要他讲，他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

0: 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啊、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

0: 拍了半辈子的戏，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心里面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了姑婆山，走进了贺州，拍摄《茶室故乡龙》。我感觉到空气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2: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3: 百名就等你来。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0: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1: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2: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3: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阅行广西。
4: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

0: 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2: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3: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4: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啊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0: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2: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啊。
5: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6: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刘强杰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每个读者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1: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啊，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7: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0: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4: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5: 《新界的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

0: 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手中。
1: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三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了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2: 这次给大家带来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3: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下，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些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你一生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4: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0: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5: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10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6: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2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2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4: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粥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1: 对敌宣传工作站，
2: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还有，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7: Why are we there?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产业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兆禾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领域，用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广西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合作选育水稻玉米品种11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东塘，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的价值吃干榨净，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2024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属集团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塘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已经跃进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榨季，凤凰公司的产糖率、蔗渣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

0: 并名列管司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1: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粹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
4: 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1: 一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1: 圣仙与君宝岩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7: 现场，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我也想问一下黄总，除了这一款，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8: 我们是鲜肉分泌两大粒，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两个里面呢，我们又细化了20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毛线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7: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州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8: 干杯！
1: 当时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名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9: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10: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

0: 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四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存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1: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2: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1: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3: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
1: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鲳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4: 它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5: 就是我们宰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所以我们能锁鲜，
4: 迅速锁鲜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5: 大概在从上机急冻大概在30分钟。
4: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1: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凝聚，梧州茶厂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恒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10朵茉莉花、6朵来自广西恒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6: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7: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色选、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1: 百飞乳业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飞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8: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商业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9: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主要是以人工智能一个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0: 管理系统，借助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1: 至此，从灵山牧场到智能工厂。

生产可以生产到5到7千万串一年。融海渔业勇探深海，大力发展经昌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 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富鹏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富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色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富鹏带着养鸡大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5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3: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
4: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2: 在家养鸡有收成。
5: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元，养户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2: 村企合作有分红，
6: 跟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赏银，
2: 超产还有额外奖。
7: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8: 收益再上一层楼。
1: 从鸡苗到餐桌，富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富鹏找答案吧。
0: 家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鲜茧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9: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呢，如何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7: 刚才啊，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嗯，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沾湿的蚕丝被呢？
1: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联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7: 对的。
1: 天哪，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糯，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
7: 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会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1: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

0: 编织的共赴梦想。
1: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每年组建流动蜂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2: 甄别共产党杜鹃，
3: 走了，
2: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4: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2: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5: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6: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4: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7: 开始。
8: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of Chinese
9: 对敌宣传工作站，
10: 主要是对敌广播，
11: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12: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3: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4: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8: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4: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15: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16: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17: 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15: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18: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19: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

0: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1: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2000多年前，随着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在远离中原的偏僻山乡落地生根。杜安书画纸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纸质洁白、细韧柔软，既有砂纸、皮纸强韧的拉力，又有宣纸、寿墨如黛的效果，是供书、画、表、拓的高级艺术用纸。一张轻盈的纸张，凝结了先民的智慧，浸润着时光的文字。东汉时期，蔡伦以破布、旧渔网、树皮为原料，发明了更易制作和书写的纸张。造纸术很快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并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往欧洲。据专家推测，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最早至唐代就有了民间造纸作坊。清代《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各州县均出古树，本名楚木，木中白枝如乳。土田州各土司出古纸，以古木为枝，故名。
1: 土田州它管辖的一个就是都阳土司，还有一个就是安定土司。然后呢，都阳土司跟安定土司后来合并成为都安县。古树它有几种的称呼，有一个叫古树，也叫楚树，也叫构树。但我们都安这边呢，在本地习惯上都叫沙树。
0: 经考证，蔡伦造纸术所用原料即为楚树皮，而都安砂纸工艺正是延续了蔡伦的造纸方法。都安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90%以上的土地面积被石灰岩土占据，农业资源匮乏，但砂树却是岩溶山地的特产，砍伐后2年即可生枝成材。其纤维细长如线，制作成纸后质薄如绢纱，因而被称为砂纸。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一批造纸业能工巧匠避难到都安巴马一带，改进了当地的造纸技术，也把都安造纸业推向了繁盛。都安砂纸传统的造纸法分为采集树皮、蒸煮、漂洗、抄纸、晒纸等上百个步骤。鼎盛时期有纸槽千余具，午夜捶打砂皮声邻里相闻，年产值25000袋以上，超过全省半数，并设有雍、粤、港等地的纸庄，产品畅销国内外。传统工艺制造的砂纸具有极高的韧性、良好的透气性，被广泛用于书写各种字迹、族谱，也有用来做伞、扇及各种工艺品。目前存世的壮窑歌书也大都写在砂纸上，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

0: 清明到谷雨前后，在广西丘陵山地的阳坡，龙须草从根部抽出嫩芽。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裸岩林根，这种不起眼的小草都能扎根生长。半年后，最高可以长到1至2米，纤维质量大大优于构树皮。经过科研攻关，杜安书画纸厂很快就研制出了龙须草制浆造纸技术。
1: 一投放市场以后，就是一个全国唯独的、唯一的一个用龙须草作为原料来做的书画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技术保密的核心。
0: 技术的革新让书画纸的原料来源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纸张最终的书写效果仍然与匠人的口传心授密切相关。捞纸是整个造纸中要求最高的工艺，光是这道工序就需要有3到5年的经验。在纸药的作用下，植物纤维均匀地悬浮在水槽中，当竹帘捞出水面时，浆液从两侧划开，只留下一层纸膜。每次捞取的纸膜的重量差都能控制在1克左右。捞纸过后，还有压纸、晒纸、悬纸等各个环节。杜安书画纸厂的工人们凭着细致、耐性和一双双勤劳的手，创造了杜安书画纸的独特品质。数百年造纸底蕴的传承，以及新的造纸原料和制浆技术，让杜安书画纸很快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2: 杜安书画纸主要用南方特有的龙须草来生产，它的一个特点是纸质洁白，纸的韧度比较高，用来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墨的晕染效果特别不一样，给书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0: 在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们利用生长于石灰岩土两种并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了新的财富。为石墨画综合治理与扶贫产业结合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全球99%的纸张都产自机器的时代里，这些质朴的手艺人坚守着将植物纤维转化为纸的传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书写着纸的故事。八桂大地上，匠人们以纸为媒，将万千巧思化作指尖艺术。在荔浦，竹为骨，纸为肤，传承百年的纸扎工艺，让一张张素纸幻化出栩栩如生的世间万物。趁着好天气，古稀之年的为师节来到仓库，将一件一件纸扎拉到操场上晾晒。潮湿是纸扎的大敌。作为一门纯手工老行当，纸扎融剪纸、扎制、彩绘、草编、裱糊于一体，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它以竹木为骨架，以线团绑缚部位，糊彩纸以装点。纸扎的历史已经超过1000年，从最初的宗教用品和祭祀用品，逐渐应用到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中，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常见的装饰品和玩具。这些纸扎由为师节和乡亲们共同制作，每当村里有重大节庆活动，这些纸扎都能派上用场。
3: 在操场游客啊，游客就骑到我们马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大石头那块个游客往回头搞，我们举办我们上山啦，就唱歌跳舞啊。
0: 位于湘桂。

0: 古道上的荔浦，自宋元以来就吸引着大量外地客商到此经商定居，各地移民带来家乡的民俗文化活动，南北纸扎在这里荟萃。每逢春节、中秋、农历三月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等民间节日巡游中，纸扎都占尽风头。除了舞龙舞狮、二鬼打架、纸船纸马以外，纸龟、纸虾、纸棒、纸蟹等也会集体出动。
1: 提花篮唱十二月歌，他是江西的，广东人比较喜欢舞狮嘛，福建的他们比较敬奉妈祖的。这样的话呢，他出游的时候就很多水族要跟着一起走，这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互相交融，互相的作为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这种村民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0: 荔浦修仁镇的村民们至今还记得，每逢举办盛大的巡游和流水宴席，金角老龙都要打头炮。它龙头就有两三米长，想抬起龙头还得先竞标。
2: 当时我们那条大龙啊，龙须就这么大，在龙的肚子里面装了32盏灯，晚上调的是把那龙把那灯擦亮的，
3: 自己出钱标，我要砸这个龙头，出十二担谷子，这十二担谷子来干什么？给整个活动，你等于赞助一样啊。
0: 受到荔浦当地浓厚的民族氛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韦恒泰、韦占敏父子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制作纸扎。纸扎的制作可不简单，讲究心中有谱，手中有招。要先将精选的毛竹破成竹篾，扎出骨架之后，用棉纸和上浆糊，将骨架包裹起来。等到棉纸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作色绘制和装饰。由于是纯手工，完成一件小型的纸扎工艺品需要2-3天，而大型的则需要10天半个月。扎骨架是最能体现功力的环节，这关系到纸扎的造型是否逼真，而这正是韦家父子的强项。1976年，因擅长绘画，韦恒泰进入荔浦县竹器编织厂担任技术员。韦占敏从小就帮父亲干活，一家人生产的竹制工艺品因为做工精良远销西班牙、土耳其。凭借过硬的技术，他们的纸扎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4: 材料对吧，他要道具吧，叫我们帮他扎。老人吧去世以后，他要那种纸扎的那种产品呢，我们也要去帮人家找搞的，搞游行啊，或者搞展示啊。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丧葬习俗的变迁，纸扎业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及一些老艺人的默默坚守下，荔浦纸扎也在不断传承和发展。2014年，荔浦纸扎工艺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韦恒泰、韦占敏先后被评上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荔浦纸扎工艺传承人。韦占敏尝试着将新材料融入纸扎中，让纸扎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他扎制的荔浦新三宝——荔浦玉、马蹄、砂糖橘，因帮助推广当地农产品，深受当地农户的喜爱。近几年来，老韦家为当地政府、社会各种节庆活动制作纸扎艺术品，还参加了诸如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荔浦玉文化节等大型巡游活动，让四海宾朋、五洲游客都感受到荔浦纸扎的独特魅力。纸扎，这穿越千年的记忆，承载着寻常百姓的哀与乐，牵动着华夏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1: 很抱歉，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2: 李总，银行那边的贷款没有通过。
1: 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3: 再贷不到款，公司就完了。
4: 要不然试一下。
5: 啊喂啊，你好你好，我看到你们的视频了，请问你们是零抵押零门槛吗？
6: 没错，就是零抵押零门槛，我们玩的就是颠覆行业的王炸。现在银行内部的绿色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加急的订单都在排队。
5: 那绿色通道的意思是我什么都不用准备吗？
6: 绿色通道就是什么都不需要提供，我们有银行内部的消息，今晚12点之后绿色通道即将关闭，到时候您再想交定金就来不及了。
5: 你们是合法的吗？不会是骗局吧？
6: 我们当然是合法的，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创新产品，没有任何其他渠道能够给您这样的担保，您放心。
5: 那交5%担保金马上走流程吗？
6: 没错。
7: 等等，正规的融资担保机构不会通过短视频承诺无门槛贷款，更不会提前收取高额费用。
5: 再贷不到款，我的公司就完蛋了。

0: 融资可不能病急乱投医，避免雪上加霜。
1: 那我还能怎么办？
0: 科创企业是创新先锋，它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而针对于这种企业的融资担保，诈骗手段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如果企业真的急需用钱，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广西首家针对于科创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政府型融资担保机构——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0: 刘总你好。
1: 同样您好，我带您参观一下公司。
0: 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可以说成立时间并不长，相对比较年轻，那有一些企业对于咱们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搭建一个能够促进双方认识了解的桥梁，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的。融资担保最大的特点就是征信和风险，融资担保机构是连接企业与金融机构的重要桥梁，能够有效地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贷款的信心，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获得发展所需资金。我们广西科担公司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服务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因此我们的担保费率更为优惠，产品设计更为灵活，能够更精准地对接企业。
0: 咱们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门槛相对来说较低，对于咱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1: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严格落实政策的要求，建立了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制定差异化的评审标准和风控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监测等手段，提前识别风险并介入化解，用专业能力把好风险关，这样真正有需要的企业能融到资，也让我们自己能可持续发展。
0: 那什么样的企业最容易得到咱们的支持呢？
1: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近年我们支持的客户里面，有一家极具代表性的环保行业民营企业，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为它的融资担保开通了绿色通道。
0: 广西力源宝是怎样的一家民营环保企业？我们可以从身后的公益社区厨余和绿化垃圾处理中心了解到，这里就像一个大胃王一样，每天可以吃掉3吨社区垃圾。通过这样一台设备的处理，社区厨余树枝、树叶等绿化垃圾被粉碎调和成混合物，完成的混合料会放在静置窗3到5天，完成华丽变身之后，最后变成社区绿化的营养大餐。
2: 我们小区的这个垃圾处理站呢，以前挺臭的，然后每天上下班接送小朋友路过，然后味道都很大，大家都不愿意靠近它。后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它就不怎么臭了，然后一看它其实这个处理中心也还在运作，原来它引进了一个新的设备，然后现在味道少了很多，我们路过都没什么味道了，然后小朋友呢也愿意在周围内玩。
0: 经历了这样的低碳循环利用，每处理1吨的有机废弃物，相当于减排1.47吨二氧化碳。而这一系列的设备技术应用，都来自于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
3: 你们看到的这一项技术应用场景，是力源宝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技术成果中的一部分。力源宝以创新为发展核心，自主研发的成果超600件。公司成立28年，从最初的有机类肥料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迭代，发展成为今天的综合利用的一家平台企业。那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所以我们力源宝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给予企业的支持。
4: 那我们从沟通了解到，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融资需求的。那也从银行这边去了解，发现银行是没有办法。

0: 信用的方式给到这么大的一个额度支持。那所以呢，我们跟银行沟通交流过以后，觉得这是一家非常不错的企业，因为它在广西的一个循环经济，那以及环保事业领域呢，都有着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就是属于我们核心支持的一个领域范畴对象嘛。那我们就决定尽快的去现场第一时间做一个尽调，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支持条件。
1: 从尽调情况来看，猎宝公司既符合国家的一个低碳发展的一个政策，也契合广西培育新兴生产力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科丹公司支持的一个对象。
2: 2024年，猎宝在技术创新迭代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猎宝得到了这个广西科丹公司的大力支持，他们仅用一周时间快速审批了这个融资担保业务，让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个投入资金得到了保障，为企业的创新成果的转化也得到了这个赋能，赋能企业高速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助力。
3: 广西既有扎根多年的重资产实力派企业，也有越来越多怀揣创意巨树的优秀团队在广西安家。这些宝藏企业大多是手握人才与资源，是妥妥的轻装上阵的狠角色。南宁初芯就是这样一家科创型企业，它是国内仅有的5家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公司之一。它的到来弥补了广西在显示芯片领域的空白。

0: 现在看到的这些产品呢，里面的芯片都是由我们公司的研发团队自己设计开发完成之后，交给晶圆代工厂去帮我们代工生产。然后我们芯片设计公司呢，就是处在半导体的最上游，那我们只负责设计。那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的设计出来的 IP 以及相关的智慧财产权。主要的研发团队目前大概有90多个人，那来自就是台湾的那个联咏跟瑞鼎，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有合作，年轻的学生然后在这里培养。桌芯目前的发展方向是以显示驱动芯片的国产替代为主，在2020年，京东方跟惠科看到了初芯的研发落地能力，就分别对初芯做了战略的投资。那在2023年，在南宁产投的招商引资吸引下，公司从南京整体搬到了南宁。那在2024年，南宁初芯的研发投入总计就超过了7000万的人民币。去年年底我们研发芯片陆续准备开始起量，但是在当时就遇到了资金周转的难题。我们要投片啊，那投片可能需要一个周期嘛，到实际东西产出到客户手上可能需要3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客户他还会有那种账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资金就是可能是4个月。要有4个月的资金，那比如说你一个月的营业额是3000万好了，那4个月就是1亿2000万了。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轻资产，我们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没有那种贷款的条件的情况下，就是很需要担保公司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南宁初芯是典型的新制生产力企业，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初芯因为设计研发的一个高投入状态，我们能否进行一个担保，还需要一个专项的评估。
2: 各位评委，上午好，下面由我来汇报南宁初芯有限。

0: 这个领域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短期的亏损是技术突破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评价这类企业不能只看短期的利润，更要看到它的技术储备和长期的价值。初心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科技型企业，在生产方面呢，还需要跟区内的多个生产厂商来合作，这个也有利于带动我们区内的芯片行业的发展。
1: 南宁初心作为国家级专心特型小券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速缓存芯片相关领域的设计研发。

0: 推动显示芯片的全面无糖化代替，这与国家芯片产业自主可控的战略导向深度契合。科创公司为它提供担保支持，不但破解了科创企业融资难困境，也为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对招商引资来广西发展的企业，就是希望广西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能够继续更大力的支持像楚军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去获得贷款这样子。
2: 作为广西首家主要支持科技类和工业类企业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担保服务更贴合广西科技产业的脉搏。首先是锚定方向，聚焦主业，把科创业务作为核心，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打造了科创单系列产品，真正实现了全周期全方位的陪伴，是汇聚多方力量，构建多方联动的生态，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同时我们联动投资机构，打造投资加担保模式，让信贷资金和股权资本形成合力，为企业开辟更多的融资路径。
3: 科技创新如同破土而出的幼苗，它渴望养分茁壮成长，而金融恰似及时的春雨和丰富的土壤。发展科技金融，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滴灌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每一处角落，使其进行精准滋养。它打破传统束缚，搭建起科技与资本高效对接的桥梁，使得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能够迅速转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生产力。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为进一步促进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过去五年集团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63.3亿元，支持了1898家企业。与此同时，我们带动广西政府型融资担保体系的成员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301亿元，支持了4618家企业。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扎根科技金融领域，以服务广西科技型企业发展为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担保力量。
3: 从初创科技企业的破土萌芽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走向巅峰，科技与金融始终如影随形，一个满载科技与活力，一个手握资金引擎，二者携手，在科技金融的助力下，我们正大步迈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科技时代，解锁一个又一个惊喜。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同时间继续关注中国新制造。
5: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6: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7: 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5: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8: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9: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5: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10: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5: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0: 1934年12月初，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向死而生，终于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沿着湘桂边境山区西进，翻越桂林市资源县与新安县之间的老山界，分三路自东向西通过隆盛东北部。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第四师来到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窑寨，红军在寨子里的一块岩石上留下了两条标语，这使得白面窑寨成了与其他窑寨不一样的地方。每年有数十万的游客会来到这座只有40余户瑶族人家的村寨，重温红军留在这里的故事。在白面窑寨，沿长征步道涉级而上，一块巨石静静矗立，岩壁上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两行红色标语历经风雨仍清晰醒目。这便是承载着军民雨水深情与党和红军初心使命的红军岩。红军岩位于隆盛各族自治县白面窑寨下的浔江东岸，这是一块从坡土中斜伸出来如龙蛇状的狭长巨石，所以又称龙蛇岩。巨石长10米，周长10米，坐东南朝西北，表面积约363平方米。这块巨石的形态也被人形容为遨游的巨鲨、飞翔的鸡翅、横刺的巨剑，而在当地瑶胞的心中，这块巨石和上面的石刻见证了90多年前那段军民情深似海的岁月。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第四师来到白面窑寨，发现整个窑寨空荡荡。
1: 红军在龙蛇岩的旁边发现几个窥探红军的人，把他们叫出来以后，才发现是瑶胞起义存留下来的几个小头目。
0: 发现躲藏在龙蛇岩下的瑶族群众后，红军首长与他们促膝谈心。在交谈中，红军了解到，这里不仅有着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还有着瑶族群众惨痛的历史记忆和民不聊生的生活惨状。
1: 红军就通过这几个瑶胞起义的小头目，就知道1932年这里发生瑶胞起义以后被镇压下去、血流成河的历史，了解到千百年来官府是如何压榨、剥削少数民族群众。
0: 于是，红军首长马上组织人员，想方设法动员躲在大山里的群众返回家园。为了消除隔阂，当天傍晚，红军首长就在龙蛇岩秘密召集了于凤生等寨老和杨进芳、杨进六等瑶胞起义留存的小头目开会。
1: 红军的首长非常明确地讲述了两个内容：第一，红军是绝对保护我们各族群众的；第二，我们红军来到这不是要霸占你们的家园，我们要北上抗日，我们一定要带领各族群众继续斗争下去，让你们过上光明幸福的生活。马上给了群众5支枪、30块光洋和其他一批东西。
0: 于凤生、杨进芳、杨进六等人回到窑寨后，告诉群众红军蛮好，共产党不错，并相约第二天清晨为红军送行。次日清晨，当于凤生带着瑶族群众来到龙蛇岩时，红军大部队已

0: 京出发了，只见在龙舌岩上书写着红军绝对保护瑶族，红三轩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红三轩，这些标语让瑶族同胞感到十分暖心。
1: 千百年来，红军第一次把少数民族的称谓侮辱性的反犬旁改为了单人旁。
0: 于是瑶族群众奔走相告，共产党把瑶族当人看，红军是自己的队伍。他们把标语用赞字刻下来，永久保留。在龙胜财喜界观音岩石壁上还刻着一首诗：朱毛过瑶山，官恨无心欢，假须梦冬月，瑶包把家还，署名黄梦爱。还有几行字：乙亥正月，时过恩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黄梦爱是谁呢？原来黄梦爱是黄家寨、孟山、矮岭三个村寨的合称。
1: 听闻红军来了以后，老百姓居然全都跑到寺庙去躲藏，然后红军的指挥员来到这里做好了群众工作以后，老百姓了解了共产党是怎样一种组织，红军是怎样一种队伍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园里面来。所以在红军离开村寨一个月之后，他们留下了这样的碑刻。
0: 这些石刻并非单纯的文字符号，而是红军民族政策在桂北大地的生动实践，更为后来的民族团结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红军长征过龙胜，行程90多公里，经过6个乡镇，成功推动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在龙胜地区的实施。红军所宣传的革命道理，为穷苦人民所做的一件件好事，都深深地印在各族人民心中，化成了穷人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根据群众意愿，把瑶族改为了瑶族，从反犬旁到单人旁，再到王字旁，一个字的变化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尊重。瑶包们为纪念红军，把龙舌岩更名为红军岩，还在水井旁建了思源亭，以此纪念红军长征经过瑶寨的光辉历史。
2: 现在我们这里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常有人来看。我们还采用了加固地基、修建围栏等措施，把这个珍贵的文物保护起来。我们还在村里面修建了这样的一座白面瑶寨博物馆。
0: 博物馆的一楼陈列着红军长征过龙胜时期的历史资料、实物、遗物等，生动展现军民鱼水情与当地民族历史。如今博物馆与红军岩、红军纪念亭共同构成白面瑶寨的核心红色旅游与教育区域。岁月流转，当年红军在广西播撒下的民族团结种子，深深根植于八桂大地的土壤之中，如今已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绽放出灿烂的民族团结之花。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后，沿着湘桂边境的山区向西进军，国民党军一路尾随追击。为了破坏红军的声誉，敌人派出特务土匪伪装成红军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放火。红军如何揭穿敌人阴谋，团结群众？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长征过广西文物背后的故事。

0: 这个人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亚奴苏小姐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2: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产业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兆禾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领域，用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广西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合作选育水稻玉米品种11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东塘，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的价值吃干榨尽，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2024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属这档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塘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已经跃进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榨季，凤凰公司的产糖率、蔗渣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穗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0: 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1: Hello， 早上好啊，童谣。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

0: 刻。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1: 一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2: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3: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2: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1: 圣仙与君宝岩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4: 现场，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我也想问一下黄总，除了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5: 我们是鲜露分泌两大粒，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两粒里面呢，我又细化了二十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毛线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4: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舟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5: 干杯！
1: 当时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民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6: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7: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存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

0: 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1: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2: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1: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3: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
1: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鲳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4: 它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5: 就是我们宰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所以我们能锁鲜，
4: 迅速锁鲜啊。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5: 大概在从上机急冻大概在30分钟。
4: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1: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凝聚，梧州茶厂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恒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10朵茉莉花、6朵来自广西恒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6: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7: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射选、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1: 百飞乳业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飞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8: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商业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9: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啊，主要是以人工智能一个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WMS 管理系统，借助我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1: 至此，从灵山牧场到智能工厂，再到高效物流，一杯好奶的品质闭环已然清晰。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百飞对品质答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
10: 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体的70个立方，每批就15000到20000，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到5到7000万串一年。
1: 融海渔业，咏叹深海，大力发展经济。

金昌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触碰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你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傅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色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傅鹏带着养鸡大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五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3: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
4: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2: 在家养鸡有收成。
5: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元，养户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2: 村企合作有分红，
6: 村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赚赢，
2: 超产还有额外奖。
7: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8: 收益再上一层楼。
1: 从鸡苗到餐桌，傅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傅鹏找答案吧。
0: 家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先检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8: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儿呢，就会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7: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沾湿的蚕丝被呢？
1: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联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7: 对的。
1: 天哪，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糯，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
7: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会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1: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富梦想。
0: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

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每年组建流动蜂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儿。
0: 嗯。
2: 穷鬼。

0: 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
2: 耿浩，你哭什么？
3: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2: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伙。

0: 没接到。
1: 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0: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1: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1: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1: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4: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

0: 的老底儿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股份全部集中，然后我一定完成任务。
1: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0: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干杯！
2: 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
4: 我跳得不好。

司令，您

0: 呼，行，老弟，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1: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哎，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我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4: 阿兰小姐，
0: 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
3: 哦，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那为什么呢？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0: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

0: 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

0: 早啊，振廷。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啊啊啊！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
1: 哦。
0: 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
4: 查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据

0: 是。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2: the Chinese Channel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对不起，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7: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
1: 打赢。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7: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8: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7: 为了我们的未来。
9: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10: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11: 我们中华民族哈，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9: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12: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13: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

0: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1: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拒绝

0: 是共产党吗？说。
1: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30年。什么职务？
0: 党排长。
1: 哦，老革命了。
0: 才混是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1: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0: 这我不说，
1: 不说，
0: 不说。
1: 不说我毙了你！
0: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1: 请原谅我的鲁莽。
0: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1: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0: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1: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10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3: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0: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3: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1: 走。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0: 黑大队长。
2: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

李汉光得获情报，

0: 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志祥。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载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那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0: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3: 报告，有人来送信。
4: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3: 是。
4: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4: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0: 是什么样的人呢？
4: 是个独眼龙啊。
0: 那你把信给我吧。
4: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0: 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区长啊，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王政委啊，你真忙啊。
0: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1: 啊，
0: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4: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3: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3: 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4: 你哥哥？
0: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4: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3: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2: 我宰了你！
3: 抓他！抓！抓！抓！行了！
2: 49号来电。

0: 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老太太，快抓抓，
4: 干什么这是？
5: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抽抽抽。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10万大山、3000别动军、8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6: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7: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6: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7: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6: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

0: 年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振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1: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0: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1: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0: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1: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啊？
0: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3: 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就位。
5: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上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6: 嗯，这还有封信呢。嗯，
7: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啊，我们走吧。
4: 好，哎，
8: 哈哈，哦，
7: 怎么样，秦大帝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帝会不会暴露呢？
9: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7: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9: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7: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2: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运

0: 一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3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要想喝健康的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

0: 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赢气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5: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了啦。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哎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货。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海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区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

0: 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1: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0: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1: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0: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他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好吧。
1: 副官，我们龙东区的东西都到齐了。嗯嗯，快快快，班呢？展开。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
2: 对，司令进中校了。
3: 四十几号来电。
4: 侦察科长曾泰，
0: 什么？曾泰？
5: 让我下课去走啊！你干嘛倒霉？哦，
4: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大伙快来了！
6: 等等，我们到齐了啊！
7: 曾泰。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
1: 侦察科长曾泰。
0: 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1: 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天，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0: 带去！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4: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5: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坐。
0: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5: 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5: 总部的决定英明。
4: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5: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5: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

0: 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1: 来干杯。
0: 为了我们的胜利，
2: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副司令啊，
1: 准备好？
0: 我懂了。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轻点点，别这么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呀、啊。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殿，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0: 给，
1: 不，
0: 秦大殿，我的腿不行了，你跟我说。哎，孩子，不能。哎呀，秦大殿，完成任务要紧啊。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3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

0: 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富蜡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要想喝健康的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富蜡祥银碗。这百富蜡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蜡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蜡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蜡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5: 老哥哥、老姐姐们，

0: 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1: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凤大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凤。

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秦大天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他妈的，想跑，找死！
1: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0: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下的，他也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怎么搞的？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0: 我的呀，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不可能的。命令特拉隆大队抢在西边山头。
2: 是。

我，侦察科长。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始。
1: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3: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4: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3: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拼。
1: Why do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3: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5: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3: 为了我们的未来，
6: 甄别共产党杜鹃。
3: 住了。
6: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7: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6: 方家树有嫌疑，
8: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9: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0: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7: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我们谁都好点光地谁烧盐皮我们盐用 AI 加盐被本膜从广东网三五首投资风味解单 H 站送盐加盐膜一旦我们上午文来连挖五龙娘佛佛被弄等来的昂生猛昨天没挖双大得广里里哈巴屋边十大商业项目登顶现代化行四收，屋边的项目人工智能，云边膜价位很用。内得人一等人体比内，光地商业小亭矮，交屋无弹信息，来地。大用四收几老点连包连，等人工智能升光打败，上恒古小亭矮，好点连商业升险云边膜诶，先有格得格价。

0: 海白海白菇，
1: 由贵港江南家雕工业光地博伊德家雕新能加费三粒项目共用半达亿放一卡钱发门前面斗山，企业报告行脑壳起先你安米雷米丢脸三粒拜跟拜拉些顺所家雕得先付费，现在了大社大社广东现海先用半达大人好给大费新闻兼内等发文，对应本县江南大业发展，连山市搭档八百发文。
2: 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
0: 企业拜跟拜拉夹棒横拔，用呢类水来收得江本点苗，未讲后性。本县对应土改大业兼内百分之三十，利用市能生产点，分晒海料，夹解加工成多，实现成沙用好米轮，故等连山市八百发文。
1: 打东北数浪海发等等那连续横发。江南家雕工业送点好票行加工费，运用成飞加工，用些小股三大黑店德国行列，加强小股成艺好型，脚拍销售能力所商业市场实力连登很棒。在内，家雕跟大师没很久十来家企业，红马本跌近零三跌，未下百来家更是实地。
3: 各类实体经济企业，
0: 各类经济实地企业，大很顺利，十来家点来等下百来家，规模都很工业企业，未上百三十来家，当算工业松山市搭档上百三十来英文，当本二光行费以用三业喷发，标杆四点首得光雇佣。
1: 今日系个连山叶小姑成矮，手登可计复飞，既有银子上额，山叶小姑成矮，有贵庚子特别多烟，特别的有更大手，成肥料、成烧西、成加工费拜南宋国，某丁银项目百亿，沿途是连沙料模，所发后先未沙料模等。
4: 继续想方设法降成本，
0: 立即用先锋法计被降本线，供应大手因压减寡换，供收价格地合乎成矮，顺年连山叶小成矮，崩百。一项目被压大，学票儿拜近拜拉，被估一连包连严连小定矮，保人小现银红银额，价位在当博项目领导地新买独孤，
1: 基所个一等反应，牛尾鳌应性光体三叶小估定矮，有黑白乌石银行收估，涉大三叶跌崩人话项目涉影我摆头，匪人三叶黄本银涉马寡上百英文，送银马寡百英文。既由匪人送马寡八十英文，涉大三叶跌崩项目黄本股份银线合计险等光体松数百分之乌石银添高。拜头连山教港所行收息，现大德系话工放银三叶送马寡百英文，受窿咬见邓上安点吗？得来所举十厘银线，员工只能三叶，成本交爹妈冇光费。邓光费涉业员工只能三叶项目冇五十亿银。内地上个东盟国家员工只能雇佣多甲送钱，难挨送钱，挨是高银。包邓机器人先变凤鸟，无人机使转灯光碟，冇难管。高打粉飞，应依手持短灯，路过送点员工只能企业所行列步实行，比较难念。实际交神难挨送钱，跌烂跛。光是员工只能有人，上个东盟粉时间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对接三业资源，受东盟多加费力。
5: 广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方面，
0: 光是有当代所需经济、员工只能方面被打败极前面，到得估互联网、员工只能等缩，得按奉迎到估来，真有难念。打败解提供人工智能面对东盟，
1: 大致百亿收购项目多涉多跌，等 AI 云飞先前败报，光飞线后海浪顺肥肥，后项目随身横发，小司机人机版要跟行收购，涉大三业跌崩人大话，加勒喊硬跌，喊国连三业连共好小股停矮，很营销员行收购龙腰企业先前受连锁项目多跌横发，后期三业眼红都嚟报天掉，十王红猫位。
0: 宋国东王三户首投资封位解 n i s 一有高 n i 出头有难年害母，其实打封位秘书数的个解封位内一得经母故事咩得经被故事念 AI 本色烟企业本色低应用本特色答很条桥多甲宋国首甲国东王后落被倒多好地心地利
1: 解封为内一搭很本位活动，神不奉火，啲血嚟时，呢时讲应多搞奉威蛇轮流，上翻神不对话，同行列头先对接，先地学了人条论根，项目发挥随合，帮打 AI 收地先地分开成，后落协助商业对接，好上企业别管过时多搞名咯。但系按经贸活动上端，事务机班三点零被对身多跌有根。基论地解封为内，后落跌拍硬跌横发熬用，学票措施解释，忽

0: 有经史，连过后乃娘登高大黑脸光贴，还过多甲队写。对当上个东盟机关喺前面散落高队行动计划，变个零一窝，等变个零三零八头，加上成因有工商界多啲嘅近行。当肥咁跟被肥地东地稳加好东盟，等有安地工商界首份加行活动，连登别广风味光贴，难能连阴阳，人工智能风味写好型，得眼光添写红界风味内。AI 技术只能成经雇用一个人当办开打交等用加行方面。分为一合票应收股被纳市委农业要并卫生非成 A 法的灯光碟还过前行 AI 三业对市波动。发布应怪的连接更稳更嗨上过东盟 AI 过市道甲案例时的另一窝。AI 做事报书时来送话讲只能返回警大 AI 灯肥比前面道好作用。利用上电两摆 ，AI 黑人大音病毒是为咁应当罕解多及案例，同样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信息两摆，先影实践多啲雇用。
1: 有等名单那年起广播，目睹云呢行间细心，以气球，工地经常经风菇行两摆会议，近半面面，风菇行帮打行间大摆成交成也。实经非议后立浪碑，后殿奉得万几老，有恩德内浪恶健康模，本而该康难宁，恩百送非议一夜，更未得失嘅。
0: 光是殿行浪碑非议万双剑，有新条机运时听，东英人等送得应有民俗风情，基部话烧嘅烧土民俗光是丁丁浪碑，北部多队万双，不叫大小温柔肉能浪等威王。应该叫你实在来应申请一额既应领一度光是讲秘书登满小话特别讲秘
2: 今天的初衷是让大家更好去了解我们
3: 一股期内所到先后运来引来被来过的非议道反映的电分给老非议道首被广调练三业非议道
0: 别寡调运艺不话都能期待两百文烧人第腰搬几文烧应为上桥登山边融合了应该景点万双来来带带有闲的两百格式银灯万烧嘅，应得大小船东面部落摆上，历时多年很调灭咯。光是灯万大小电缝先被先分行法，光是电行两百飞移万双剑，当本其他云里云来都以气球不带动，你可飞移所时也多根。邓叔，城关一岛上历时摆布，为南宁云里融合所面数飞移先分也好健康么？
1: 风力过后，云里上雾淡云。比我们国何不言我们所有挖土龙多杯亦有大地门海多杯但那个人对手份多杯行不敬了了到后杯滚连挖
0: 对地湾当本人对挖得到保命手份多杯东部对顶来的步兵队已当跌加官双生米瓜的经验列挖乌龙先列
4: 刚开始练的时候
3: 闷眼海岛练挖包心碎乌龙松明明边界接到公营改练对你挖被来为后来
0: 人对给人对乌龙何不言连收钱烧马过士兵对解到被你人对你米半世夺偶道明向总部队送包送房福利
5: 现在的话我们主要是练团队配合
3: 所以呢到来被练团队多配合结底以一定的结底有根决定实现
5: 当然目标是冲击冠军
3: 当然的领导王道明了红英英有根的被显登的形成挖古龙来比斗王被
1: 这是什么我们收应你了多心门首先没挖双不能明人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据

0: 清廉是为政之基，民心所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从制度约束到文化自觉，清廉建设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让清廉从外在约束变为内在自觉？本期凡事说理推出特别专题《新时代清廉说》，邀请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教授尹红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田双双、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吴达慧、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王振轩、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刘飞军一同探讨。
1: 读懂清廉理论，共建清廉社会。大家好，欢迎走进凡事说理特别专题《新时代清廉说》。走亲访友啊，附赠礼品，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习俗。但是这一优良传统异化为办事啊全靠走关系的潜规则，它就会严重的损害了党的执政根基。当前我们所强调的清廉，已不仅仅只限于官员不贪污的简单范畴，而是涵盖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系统工程。它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干部清正呢，是基础，核心是培养干部的好品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党员干部清清白白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2025年，广西表彰了50名广西勤廉先进个人，梧州市自然资源局执法督察科科长梁莹，他18年来坚守三不的铁律，也就是说，不接受与工作有关的吃请，不接受礼金有价证券，不进行全权交易。崇左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龙颖前，梧州市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周霞等，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清正本色。政府清廉是核心要义，重点在于推进机构运行的透明化。政府作为权力运行的核心，其廉洁性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达成。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必须要将廉洁要求融入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健全权责清单制度，借助于信息化手段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2026年1月，自治区政府公布了44个部门的权责清单，共设置了35,945项权责事项。在政府的门户网站和机构编制网固定板块向社会公布，主动地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认真做到用权力来保障权力。政治清明是大环境，核心呢是净化政治环境。政治生态呢是党风、政风、社风的综合反应，可以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晴雨表。重大的决策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坚持做到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依据，坚决整治小圈子、利益输送、违规吃喝等歪风邪气。在广西，我们自治区党委把修复政治生态作为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改出风清气正的好生态，选人用人，杜绝圈子文化，党内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作风建设呢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忠诚干净的干部有舞台，让搞歪门邪道的人呢没有了市场。社会清朗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核心就在于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清廉不仅是公职人员的基本职业操守，它更是我们全体公民应当恪守的公共道德。那么在玉林市玉东小学构建了四清实践路径，家长对于教师的廉洁满意度达到了98.6%。在贵港市135个社区建立了三务公开清单，开展清廉进社区的活动达到了1190多场。那么在青州呢，创新打造了四级联动的监督体系，化解矛盾纠纷达280多起，解决群众的诉求达到了1200多件。清廉正在融入社区、学校、家庭，每个人。

0: 都市青年社会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也是践行者。2025年广西开展的推动青年广西建设提质增效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行动，从干部个体的品格塑造抓起，以政府运行的透明规范为支撑，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引领，培育出从严上节的社会风尚，这才能够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在健康清明的轨道上稳步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动力。
1: 我们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权就像船，老百姓就是水，水能拖着船走，也能把船掀翻。一个地方，一个组织，要是贪腐成风，公权私用，民心就散了，根基就摇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重廉拒腐的良好风尚，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清廉是守住民心的底线，干部清不清正，群众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有的基层干部在征地拆迁、惠民补贴上动歪心思，吃拿卡要，优亲厚友，回迁房分配不公，引发信访，干部以权谋私，侵占集体利益，最后被严肃查处。这些反面教训让人警醒，正面榜样更给人以力量。广西百色的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始终保持清贫朴素的作风，把有限的资源全用在了扶贫事业上。村民们都说，文秀书记心里只有我们，没有他自己。正是这种干干净净的品格，让他赢得了群众的真心爱戴。就在3月，一株叫文秀的鹅黄色月季从云南出发，跨越山水，回到了他深爱的百尼村。这朵花承载的是老百姓对一个清正干部最深情的铭记。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永远铭记。清廉办事，一碗水端平，群众自然信任拥护。清廉是净化生态的基石，政治生态好，干事创业就顺；政治生态乱，歪风邪气就会蔓延。这几年，广西在清廉建设上下了大力气。2025年，自治区纪委监委出台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全区各地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建成广西廉政教育馆，同时深入推进以案促改促治工作，从查办案件到整改治理形成完整闭环。清廉单元建设也在全域推进，清廉机关、清廉国企、清廉学校、清廉医院、清廉社区、清廉乡村，各个领域都在探索制度创新，让清廉从软要求变成硬约束。这些数字和举措背后是广西动真格的决心。清廉是长治久安的保障，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证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3月，一场以磨砺为主题的广西勤廉榜样先进事迹主题情景报告会在自治区党委礼堂举行。这场报告会就是要选述宣传那些立足岗位、勤廉为民的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带动更多人。榜样引领风尚，警示同样发人深省。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广西代表团开放日上，陈刚书记主动亮家丑，他直言有的干部表面上积极修复自然生态，暗地里却搞官商勾结，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看起来是自然生态出了问题，实质是政治生态出了问题。

0: 题。陈刚书记说，干部只有真正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才能够直面问题，有效解决问题。这番话让人们看到了广西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推进政治生态建设的决心。说到底，清廉关乎民心向背，关乎政治生态，更关乎咱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新时代新征程，既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也让穷廉拒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人守廉，处处上廉，才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生活中啊，人要经常洗澡，去污除垢，保持清爽。其实权力运行久了，也难免沾染灰尘，滋生病菌。有私心杂念的污垢，有人情往来的油渍，还有侥幸心理的霉斑。清廉建设就是要给权力洗澡。为什么要给权力洗澡？权力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决定了它难免沾染利益诱惑、人情围猎、思想懈怠等污染源。古人云：“能力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廉洁从政比能力出众更为不易。很多落马干部的堕落史，往往都始于小节失守。起初觉得收一条烟、吃一顿饭无伤大雅，这是懒得洗澡；继而心存侥幸，渐成习惯，这是习惯了脏；最终欲壑难填，无法自拔，便是洗不干净或不想再洗。权力正是在一次次放弃洗澡中锈蚀变质。可见啊，给权力洗澡不是什么小题大做，而是正本清源。给权力洗澡，洗什么呢？洗去思想之尘，行为之垢。最重要的是要洗去用权中不该有的私心杂念，认清公私边界。公权绝对不能私用，为什么呢？只要想明白权力从何而来，答案就不言自明。战争时期，有西方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他回答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权为民所赋，必当为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权力的真正价值。”2025年11月，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清廉广西建设提质增效工作现场推进会上强调，要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中树牢正确的政绩观，引导领导干部摸着良心干事，确保各项决策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摸着良心干事，这句话很朴素，但分量很重，值得我们反复体悟笃行。给权力洗澡怎么洗？不是关起门来自搓自洗，要主动将权力置于阳光下晾晒。新民总书记指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2024年，自治区党委印发了清廉广西建设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明确实施清民政治铸造等五大行动，同步推进清廉机关等8个清廉单元建设，将清廉从软要求转到硬约束。以五大行动中的清廉政府打造行动为例，全区推行政务公开、权力清单制度，让权力运行全程透明。给权力洗澡，还要警惕温水煮青蛙的微腐败。近年来查处的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微腐败问题，涉案金额看似不大，却直接啃食了群众的获得感，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公信力，必须坚决整治。据统计，2025年，全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7000多个，处分了7460人，全区集中整治立案21201人，留置了1692人，完损86.3亿元。返还群众财物35.1亿元，这些数据表明，老虎、苍蝇要一起打， 只要全

0: 人一沾了灰，染了污，就应当彻底清理。总之，唯有坚持给权力洗澡，不断涤除用权私心，方能端正政绩观，涵养良好政治生态，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够走得更稳、更实、更远。
1: 今天讨论的话题看似平常，实则深刻，那就是清廉是最美的家风。有人会问，家风不就是家庭里的那点事儿吗？跟清廉能扯上什么关系？古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风从来都不是家庭内部的私事，它连着党风、政风，影响社会风气，也是清廉建设绕不开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这话说得特别实在，也点出了家风和清廉的深刻关联。今年一月，在自治区纪委12届六次全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和纠正不正家风、不严家教等问题，坚决向陈科积弊开刀，改出风清气正的好生态。这番话表明，家风建设已经被摆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位置，成为修复政治生态的关键一环。会议的精神迅速转化为行动，就在三月底，一场名为树清廉家风、助廉洁家庭的领导干部家庭助廉活动在广西廉政教育馆举行，全区14个社区市党政正职、部分区职单位一把手以及新提任厅级干部家属参加了这场集体谈话。会上明确指出，领导干部家风是党风、政风、社风的重要体现，纯正家风是筑牢思想防线、守护家庭幸福的坚实基石。会议还要求领导干部家属自觉当好贤内助、廉内助、严内助。这场活动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清廉家庭建设正从文件走向实践，从个人走向全家参与。咱们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立下了恋亲不畏亲徇私的原则，周恩来同志制定了10条家规，习仲勋同志更是告诫子女，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下了个好名声。家风是人生的第一堂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关键在于言传身教。作为家长，你廉洁自律，孩子就会从小养成正直做人、清白做事的习惯；你公私分明，孩子就会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我们常说，家有良田千顷，不如家风一片。清廉家风不是给家人留多少财富，而是给家人留一份底气、一份骨气、一份平安。它能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住本心，在利益诱惑面前站稳脚跟。它能让一个个小家庭充满正气，进而汇聚成全社会风清气正的大环境。最后我想说的是，家风正则作风纯，家风清则党风正。清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个家庭共同的守护。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清廉家风的践行者与传承者，用清廉涵养家风，用家风滋养初心，让清廉之风润泽万家，让好家风成为留给孩子最珍贵、最长久的传家宝。
2: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看似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清廉？首先，清廉是干净，更是干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这句话讲的是清廉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敢做，而是让你坦坦荡荡地去做事。前些年我在乡村调研时，遇到一位乡镇干部，他所在的村要修一条产业路，有人劝他少碰项目，安全第一，但他却说路不通，老百姓的果子就烂在地里。于是他全程公开招标，透明施工，现在路修好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这就是新时代的清廉。它不是不作为的挡箭牌，而是善作为的护身符。其次，清廉是守正，更是创新。但话说回来，干事归干事，有时候我们也会想，清廉是不是就意味着少干事、少犯错？后来慢慢想明白了，不是这样。清廉不只是不拿不该拿的东西，更是不做不该做的事，是守住底线。但守住底线的同时，还要敢于创新，善于作为。2025年11月，廉洁主题微短剧《木锤声声后关亭》在电视、网络等多平台热播。这部微短剧以崇左历史廉洁文化故事后关亭为背景，演绎了一段跨越数百年的清廉传承故事。清廉也可以讲得这么生动，这么有意思，打破传统说教的模式，让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自然就愿意参与其中。再次，清廉是他律，更是自律与共建。2025年11月，清廉广西建设提质增效工作现场推进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强调，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把清廉广西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来抓。这个会议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清廉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能为清廉建设做点什么呢？上好每一堂课，把清廉的种子种进学生心里，守好每一份初心，在诱惑面前站得稳、行得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教师，我坚信，当每一个岗位都充满干事创业的激情，当每一份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当青年之风吹遍八桂大地，我们必将共筑起一个更加风清气正、充满活力的社会。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

0: 那个心上人苏雅，那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2: 所做的这一切。
3: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4: Currently, the Chinese people are doing a campaign.
5: 对敌宣传工作站，主要是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7: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0: 广西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推动博物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守护文化根脉。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走进平塘江口，看千年盐步如何华丽变身世纪运河起点。广西实施系列举措，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正金企合力打通融资堵点，推动食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强调，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博物馆建设要注重特色。牢记总书记嘱托，广西始终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推动全区博物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0: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专题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视察时指出，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这里围绕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陈列的文物都是历史，是文化。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作为该馆常设展，珠光翻影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向游客无声诉说着汉代中外贸易的故事。
2: 看到波斯壕壶、古蓝色玻璃杯，就像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合浦港。这里的展览海丝特色特别鲜明，让我们读懂了向海而兴的开放故事。
3: 用数字技术让海丝文物开口说话，观众扫码关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公众号，2000多年前的合浦港，万商云集，舟楫往来的盛景就可以触手可及。
0: 坚持特色立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深挖资源，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推出系列展览和研学活动，成为传播海丝文化的重要阵地。
4: 2017年以来，我们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公益讲解超3000场次。我们将持续推进展陈改造提升项目，让千年丝路文明活起来，传下去。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广西持续推动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

0: 馆、烈士陵园等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的建设。在桂林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已成为新时代长征路上广大干部群众弘扬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的重要阵地。
1: 走进这里，湘江战役的硝烟仿佛就在眼前，每一件文物仿佛都在告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红军战士用鲜血换来的。
2: 紧扣红色基因库定位，全景式展现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的崇高精神，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0: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深挖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累计展出革命文物、油画、电报、照片等624件，推出沉浸式实践课程，让红色课堂走进中小学，目前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00万人次。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我们立足重大历史事件的独特资源，以红色文物为核心，打造特色展陈，努力把纪念馆建设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的精神高地。
0: 博物馆的特色在于对多元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望。广西民族博物馆以壮族文化展、铜鼓文化展、五彩八桂等10个固定陈列为主体，通过广西民族志影展和唱响民歌两大民族文化品牌活动，共同构建起多元立体的民族文化传播矩阵。广西博物馆作为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以数字科技赋能文物活起来为鲜明特色，2025年举办展览17个，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广西民族博物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策划推出一批有深度、有温度、有高度的精品陈列和教育活动，打造更多有内涵、有品质的民族文化品牌。
5: 广西博物馆积极运用全息投影、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持续强化博物馆家模式，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努力让八桂文化瑰宝绽放时代光彩。
0: 十四五期间，广西有序推动中小博物馆、行业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均衡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全区博物馆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截至2025年底，广西共有备案博物馆155家，比2020年增加35家，其中免费开放143家，占比超92%；3级以上博物馆41家，基本建立起类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物馆建设不要千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的内容要突出特色。广西落实这一要求的关键在于立足边疆民族、面向东盟、连通海丝的区位优势，深耕海丝、民族、红色、边关四大特色，构建一馆一特色格局，聚焦特色化、数字化、社会化方向，打造具有广西辨识度的博物馆发展新格局，推动博物馆从收藏展示向文化体验转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7: 一江流水承载千年岁月，作为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衡州市新府镇的平塘江口自古便是繁华盐埠。随着通航脚步临近，千年古埠焕发新生。今天的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探访平塘江口。
8: 你敢相信吗？耗资700多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的平陆运河，起点近在江边这座小村庄。通航进入倒计时，平塘江口每天都有数百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有的旅行社还开通了一日游线路。
9: 好奇心就推动我来了，肯定会带动一个经济的发展，然后还有那个人脉的发展嘛。
10: 我们就想看它的水 究竟从哪里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11: 5000吨的

0: 货船有多大哈？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平塘江口。大家看我身后的水面非常开阔，这里是一个丁字路口，这一横就是玉江，这一竖呢就是一路奔腾向南，连通江海的平陆运河。
2: 那河道是这样拐过去，拐过来，拐一个大弯。现在平陆运河就要求台湾举子的心情也一样的，他的心这么开阔了吗？对我们江口一个重生。
1: 平塘江口自西汉起就是盐运要道，有千年商埠发朝盐都美誉。旅行家徐霞客曾记述这里青州盐聚从此出，足见当时的繁华。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支持西京水电站的建设，平塘江口的居民举家搬往高处，古老的江口街引入水下。当得知平陆运河的起点就规划在平塘江口，从这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雷玉宝便决心要将江口的千年历史讲给众人听。他自费建展厅供游客参观，还手搓了这条四米多长的老街模型。
3: 我首先是搞园林设计的，你自己来做才做得出那个感觉出来，一砖一瓦都贴上去，把这个对家乡那种眷恋的印刻在里面去。
1: 改革开放初期，平塘江口依旧是水路中转枢纽，老旧的港务站江口旅社留存至今。本以为这些旧日风物最终也会被时光洪流裹挟，淹没在流年深处，却不想平陆运河建设让其重启了光阴，焕发了生机。
4: 人们在这歇脚中转，然后过夜，这个地方就是卖船票。
1: 那现在我们正在开发，
4: 现在我们这个港务站的话呢，已经跟我们的投资商签订了这个长租协议，15年的合同。
5: 我是看好这个前景，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的重点大项目嘛，自带流量的，做成民宿加这个餐饮呢，还结合游玩的。
1: 从千年盐埠到世纪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因水兴盛，因水沉寂，如今又因世纪运河被重新唤醒，
4: 想把这个村打造成为运河第一村，所以它有盐运的文化，在水上运动的开发方面有比较大的潜力。
2: 到时候它公布多少号我们保存，你看这本是零吗？零公里尺度往这个方向，我们的发展也是一个起点。

0: 近日，壮实新城引起同行，金融赋能广西食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正金企交流会在南宁举行，探索政策加产业加金融协同联动发展路径，推动广西食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本次会议由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自治区工商联联合主办，广西北部湾银行承办，设置政策宣讲、金融产品推介等环节，通过面对面深度交流，为后续金融精准赋能、高效对接项目落地筑牢坚实基础。作为广西重点打造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区食品加工规上工业产值超3000亿元，食糖、水果等特色产业领跑全国。随着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型，企业对融资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2: 广西北部湾银行针对六宝茶产业链，创新推出专属六宝茶袋产品，有效解决了我们融资周期短、担保方式少、成本压力大的痛点。我们实现了全流程标准化、数字化管控，产品品质更加稳定，产能规模持续提升。
3: 广西北部湾银行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的模式，畅通融资渠道，推动桂字号取得明显成效。截止目前，累计为食品加工领域企业授信超354亿，产业链贷款余额超179亿。
1: 近年来，广西持续强化金融助企力度，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联合多部门出台《广西金融惠企三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及20多份配套文件，创新构建金融惠企3455工作机制，持续完善财政贴息和担保政策。

0: 策，精准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1: 本市圣金喜交流会相会喜盛设以金融服务十大企业一线，届时为产业解资金难题，树立前期食品加工产业稳生产、过产能、速升级，搭建起了可实际的常态化对接机制，
2: 更加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0: 金融支持服务和改善民生，发展养老金融，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等方面提出系列措施。实施方案明确，探索发展贷款加外部直投业务，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可在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额度内借用外债，聚焦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一轮科技尖峰行动。强化对自治区十项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100项以上攻关关键技术等科技重大项目，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的金融支持，鼓励开展生态产品预期收益权质押融资，创新推广花卉贷、木材贷、节水贷等特色产品，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工具，满足不同年龄群体在服务消费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扩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加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提升数字金融产品服务对科技、绿色、普惠、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适配度。
1: 6月11号，广州港、贵港、内陆港揭牌成立，这是继柳州内陆港之后，广州港在广西设立的第二个内陆港。广州港、贵港、内陆港将沿海大港功能前移，依托贵港至广州南沙海铁联运通道，打造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箱到底、一体化出海物流通道，同时串联起西江内河航运、干线铁路与远洋海运网络，助力贵港从内河腹地加速迈向区域开放前沿，也让广州港的航线资源、航运服务辐射至贵东南链供应链深度联动。该模式整合铁路、港口、航运多方资源，有效压缩货物运输时长，简化中转流程，破解以往外贸企业物流成本偏高、集装箱周转不便、还箱点位少等痛点。
2: 那我们现在走这个模式呢，是门道港的模式，一次装柜直接上船，直接到目的港。目前走贵港到南沙的这个铁路专线的企业总共有13家，总体的成本下降30%左右。
1: 今年以来，贺州市八部区聚力打造科技赋能、全域覆盖、精准高效的基层治理新体系，持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近日，记者在八部区莲塘镇看到，养殖场区边界污水排放口、粪污处理池等重点区域，均安装了高清智能监控设备和环境高精度传感设备。当地创新搭建的 AI 智慧养殖环保监管系统，可精准防控粪污乱排、溢流等问题，推动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助力重氧循环、农业绿色发展。
3: 用那个 AR 系统，要是比传统的模式是好的。我们这个故意分离机加榨出来的猪粪，对一个果树利用更高效、更安全。
4: 八部区已建成 AI 智慧养殖监管平台，覆盖全区135家规模厂。安装335台 AI 监测设备，对养殖场全方位监控，24小时自动识别12类异常，准确率达98%，执法成本下降30%。
1: 聚焦15-5基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目标，八部区把 AI 技术融入城市管理，针对占道经营、非机动车辆乱停放等适融顽疾，沿街安装 AI 云广播智能管控系统设备，并借助视频智能识别、远程语音实时喊话的一体化功能，开展非接触式规范劝导，精准整治适融乱象。
5: 安装云广播后，我们可以通过设备提前喊话预警，从源头减少占道经营等适融乱象，同时它能补齐员工巡查盲区。
1: 截至目前，八部区 AI 云广播智能管控系统全域建成智能终端点位1290个，防警、智慧养殖、政务宣传等多项功能，实现了覆盖区、镇、村3级核心区域的 AI 云广播网络。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4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6批12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53件，阶段性办结69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从昨天开始，我区大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筑牢安全防线。
1: 昨晚8点开始，贵港多地遭遇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天气。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辖区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联动抢险，全力排涝保畅，转移群众。截至今天上午9点，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名。上午11点半，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2: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1: 今天上午，贺州市八步区仁义镇白泥寨河段水位受强降雨影响急剧暴涨，两名正在修筑河堤的挖机师傅被困桥面，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救援，在排查安全隐患后，立即通过动力橡皮艇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面对已经到来的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南宁动响应，市区各溢涝点已安排专人值守，排涝设施前置到位。住建部门还上线了积水点随手拍、随手查小程序，方便市民拍照上报和查看易积水点，在线掌握通行情况。
3: 如果市民们进入了危险区域，拨打110、119、120这电话号码中的任何一个，我们会安排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救援。
1: 目前，广西气象台暴雨四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预计6月14号至16号，强降雨区将持续影响贵南，需加强防御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运行、农业生产、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举办2026年第4届保障尖兵创破纪录比武竞赛，来自军需、卫生、运头、装备等岗位100余名后勤官兵同台比拼，以赛促训，着力提升综合保障能力。从车辆驾驶到卫勤比武，从野战炊事到营房维修，从装备拆卸到实操比拼，官兵们尽展所长，在高温天气和极端挑战中淬炼本领。
4: 我和战友们同台比拼，相互交流，让我真切看到了自己平时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也对后续训练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规划。
5: 下一步，支队将把比武成果延伸到岗位实践、全专业兵的与协同保障能力。
1: 6月10号至11号，天生桥万丰湖库区水上交通安全联合执法站正式挂牌成立。该站由百色海事局牵头，联合滇黔桂3省区交通、应急、农业农村、库区乡镇等多部门共同组建，在百色市西陵县八大河码头以及龙陵各族自治县天生桥码头设立2个点位，有利于3省区执法人员联动协同执法。
0: 6月12号，广西沿海铁路公司无人机运用维护中心在国铁南宁局钦州供电段揭牌，可对辖区无人机集中管理用至新。近来，该公司积极推进无人机加 AI 智能化建设，已建设公务、电务、供电、防建四大专业航线443条。6月13号晚，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寻梦山海间·火之舞》在广西音乐厅联袂登台，首度完整亮相。《寻梦山海间》以中越山水相依的地缘情谊为起点，讲述中国东盟共赢、共追梦的新时代故事。《火之舞》以火为象征，通过音乐语言展现广西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守望相助、奋勇进取的精神。 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转中雨27到南宁转中雨24到30度，乐业大石围天坑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贺州玉石林大。

雨，20到23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3到32度；桂平西山大雨，24到28度；大兴德天瀑布中雨，24到31度；百色水利工程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黎明花山中雨，24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暴雨转阵雨，多云，24到31度；东兴金滩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宜州下碱河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平祥有一关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1到34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吴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洞乡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剁手，擂鼓助威龙舟队。甜蜜丰收包福粽，送出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
1: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漓江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用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创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结果。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

0: 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又是部分。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23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0: 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23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索更加令人期待。为此，考古学家们也做了更加周全的准备。然而，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2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师所问的。
2: 3号墓坑白装泥，明显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2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3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这不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藏书习惯，它就是什么呢，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呢，守护的作用。
0: 23号墓各发现了2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3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3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3号墓为3棺1椁。墓主是一位男子，古龄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3号墓位于1号墓南面，也就是辛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母子关系。2号墓棺椁已经腐朽，上圆下方，方位上与1号墓。

0: 东西并列，风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辛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1: 在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之前，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马王堆二号墓为我们很好地解开了这个谜题。
2: 考古人员最喜欢什么呀？在墓里面最喜欢发现什么？是金子吗？
3: 是什么呀？
2: 文字，对，文字是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这里就有三枚印章，只有二点几公分，就是一丢丢大。
0: 考古学家正是借助这三枚印章，揭开了马王堆墓葬的最后一层面纱。一枚是御制私印，上书“立仓”二字；两枚是铜制冥器官印，一个上面刻着“代侯”之印，另一个上面刻着“长沙丞相”。这是三座墓葬中唯一有出土实物可与史料对照印证的墓主人。《史记·会景间侯者年表》里有且仅有十多个字关于他的记载：代，长沙相，侯七百户。二年四月庚子，侯立仓元年。意思是，长沙丞相立仓与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3年，被封为第一代代侯，代为封地，共有700户人口。
4: 好，来，大家来这边，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在史记中，他被写作立仓，金本汉书里被写作黎珠仓。这枚印章则直观地告诉了我们他名字的准确写法。大约在西汉创建初期，立仓就被汉高祖刘邦钦点，任诸侯国长沙的丞相。当时的诸侯国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机构与官员设置完全参照中央。丞相为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既要协助诸侯王理政，也代表中央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立仓担任长沙国丞相期间，毗邻的淮南王英布叛变，后被长沙王诛杀。有历史学者推测，立仓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封侯。汉初继承秦制，设二十等爵，立仓获封的是最高一级列侯。相对于那些实邑高达万户的列侯，他的700户有些微不足道，但地位依然算得上显赫。
5: 为什么要刻乌龟呀？
6: 那是老乌龟吧？
5: 老乌龟。
6: 好，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0: 公元前186年，李仓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2: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0: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刘邦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二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信，得以幸存。他受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地跨经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都城

0: 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立苍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四世，共83年。
1: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三座墓的一个家族墓，一号墓是辛追夫人，二号墓他是立苍，那号三号墓是谁了？在三号墓里也有一幅梯形帛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三号墓主的形象。
0: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浅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宦者9人等配置推断，三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立苍之子二代代侯立熙。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三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失精彩的人生。
2: 在立熙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0: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两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三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3: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熙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2: 这是七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楚式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0: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
1: 虽然是蓝氏，但是以前的蓝氏也是长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七个梳妆打扮。
0: 这种带有盖子的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河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立熙有条件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

人们在它的装点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纹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膜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能在很小的画面里容纳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或许与当时社会尚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足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墓室服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希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三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了。驻军图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我们来看到文物上可以看到有黑色、红色还有淡蓝色的墨绘制的地图当中不同的部分。
1: 这幅驻军图由28块残片复原而成。经考证，所描绘的区域位于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9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今无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2: 那一边呢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1: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3: 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1: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铸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9个柱状符号，已是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

0: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83年，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取焉。两年后，汉中央朝廷派兵出征南越国。有学者推测，三号墓主人利希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在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很多士卒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一年多的时间，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希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1: 这个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希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0: 车马仪仗图由两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希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希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2: 利希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8米。
3: 哎呀，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0: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浅册上所记的下葬时间。

0: 藏一边，书到先至，具奏主藏君。
1: 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葬郎中。主葬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葬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三号墓发掘时的墓坑。三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一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三号墓和一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立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1974年1月，

马王对汉姆群发掘宣告结束，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3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漆器、丝织品和帛书、帛画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它们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荣光，也见证了诸侯国长沙以及汉帝国从萧瑟的初年逐渐走向兴盛。墓葬群整体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却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个有血有肉更有精气神的时代向我们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开始。
5: This is our radio broadcast. Currently, Chinese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7: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9: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
5: 打赢。Why we die?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9: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0: 前进！
5: 为了我们的未来，
9: 为了我们的未来。